0: 二 and 三 and 四五六，动动看。大家有问题吗？
1: 啊，好累哦。哎，第五拍是什么啊？一二三 and 四五啊，无所不知。好耶，这应该是大家最后一次吗？听到无所不知的小片头。好，但好，先不爆了。好，等一下呢，其实会让大家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首先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无所不知，就是大家所不知道的 Dance 机这个节目好了。那其实 Dance 机会有这个节目的开始，是因为那时候电台呢会有一个节目部会有一个比赛叫做单打独斗。那我自己其实因为拖延症有一点太严重，所以我是很多事情都会拖到死线当天才开始想，所以呢，我是在死线当天，可能那天是我记得是2359吧，就灰姑娘时间截止，然后我大概6-7点才开始想说啊，我的单打独斗到底要做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蛮紧张的。那我自己其实觉得，做一个单打独斗节目的话呢，可能就是做自己喜欢的内容会比较重要，所以我就从我喜欢的东西开始去想。那这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单打独斗比赛好了。那我们这学期的单打独斗比赛其实在上周六已经结束了。那单打独斗呢是开给节目部见习助理的一个比赛，这个比赛呢会让见习助理试着自己呢写出一份完整的节目企划书，就是包含你的节目的一些构想、你的包装、你的主题，你每一集可能12集、13集的节目，每一集你要讲什么东西，然后包含第一集的完整逐字稿 ID 这样子。那单打独斗的话呢，就是把你这一整份可能完整的节目企划书，把60分钟浓缩成15分钟的精华版节目，然后透过现场直播的方式展现。那现场直播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现场直播很可怕，比我现在坐在 Mixer 里面现场直播更可怕。因为单打独斗呢，它就是你前面会有一台还蛮难用的 Mixer 嘛，因为我们现在在的第一录音室 Mixer 比较好用，单打独斗那一台真的是很奇怪，而且你不是透过电脑播音乐，你是用 CD 机，超可怕的。对，我的小助理现在脸已经臭掉了，他刚经历完单打这样。因为我们 CD 机其实音质蛮差的，还会跳帧，而且其实现在没什么人在用 CD 机耶，就是大家都比较用电脑或者是 YouTube Music 在播音乐，所以其实 CD 机的切换也是蛮麻烦的。对，反正只有是单打独斗，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部分啦。那接下来想讲讲为什么会想要做跟跳舞相关的节目。其实我昨天呢有上一个鬼岛之音的老师开的工作坊，那个工作坊里面呢，他就有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做节目，如果你做比如说资讯性的节目，那你可能是去维基百科去网络上翻一些资料，把它整理起来，然后透过麦克风跟你的听众朋友们讲出去，但其实这件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并不是非你不可。所以呢，我自己就在想说，哇 ，Dance 机感觉真的就是可能只有我自己可以做到的节目吗？就是因为在电台其实目前跳舞的人没有到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跳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因为我原本也有想说要不要做可能跟音乐相关或者是跟电影相关，但就觉得这个主题的话可能不够有亮点，也不够有特色。那接下来呢，想讲讲为什么这个从单打独斗做的节目会开成一个正式的节目。这个故事其实也是跟拖延症脱不了关系，因为我的拖延症就是真的有点太严重。那我们其实在我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会需要投我们节目的初稿，就是初步构想。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通常我们那时候还是见习助理，见习助理要升二级之前呢，其实就可以开始准备投初稿了。然后大家呢通常都会两两一组，就是会自己找好办。那我就是因为真的太晚想这件事情，所以呢发现要想节目出稿的时候呢，就发现大家都已经找好伙伴了，只剩我一个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也不知道到底可以开什么主题，然后就想说，就是其实我当初在做 Dance 这个单打独斗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很希望把它开成一个真正的节目，就希望我自己可以实际的把它产出，所以就想说

好，不然我就做做看单人节目吧。对，然后没想到做单人节目前期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就像是我们一开始会需要做试制带，而且因为我们刚升上二级助理，所以我们还没有考过一个东西叫做现场大考验。那这现场大考验就是会考我们在现场制播的一些可能就是随机应变的反应啊，或者是危机处理的状况这样子。那因为一开始还没有考过，所以我们等于前面四集都要透过预录的形式，后面的八集才可以上现场。那预录的代名词吗，就叫做剪音档，因为你录完之后可能一个十分钟的来宾访谈，你录完可能变成十五分钟，那你就是要把多余的那五分钟剪掉。因为其实在剪音档的时候，他会尽量要把时间压得刚刚好，但如果我们是上现场的话呢，其实有一点点没有进准时间的误差还算可以接受的范围啦，这样子。所以剪音档对我来说真的是太痛苦了，因为别人都是两个人一起合剪一个节目的音档，然后我是自己剪节目的音档，而且我的来宾又有点太能聊，就是可能 maybe 要剪出三十分钟的内容，结果来宾聊了两个小时，然后就会不知道到底要选什么，然后什么可以剪进去，什么不能剪进去，而且还要修一些像是换气声、口水音、喷麦那些东西。所以呢，我就觉得很累，一开始真的觉得很累，觉得说啊，我到底为什么当初要自己开单人节目？但做到后面呢，其实也是有越做越开心，因为上现场真的很好玩，而且跟不同的来宾来聊天，然后做我自己喜欢的节目，当然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这个节目的包装。那首先就是我这个主持人，对，为什么会有这个主持人名字叫水美美呢？像我在开头的时候都会说我是主持人水美，一跳舞就会大流汗的水美美。那会叫水美美的原因，其实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有点太会流汗，尤其是在跳舞的时候，就是别人可能只是流几滴汗，然后头发还是很完整，还是有刘海状况，但我可能跳完就整个很像已经去洗过澡了。所以那时候呢，热舞社的人呢，他们就会叫我水美美。对，那其实水美美呢，它有还蛮多层的含义嘛。第一个当然就是很会流汗的水美美，第二个比较好听一点的就是因为你知道流汗，很多人可能会被，有些很会被流汗，很会流汗的人就会被取一些可能很臭之类的绰号，但能被取水美美就是，对，我是水美美的意思。好，然后自己说很好意思。然后再来还有一层含义，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除了汗点很低就很容易流汗之外，我泪点也很低，所以我很爱哭，所以大家就会叫我水美美这样子。哦，可能还有个原因，我自己真的是也超会喝水的，对，我自己很像水牛，然后我每次喝水都会喝超多，所以看起来综合这四项就是绝对是值得叫水美美。那接下来呢，想讲一下包装，就刚才提到包装部分。那其实呢，这个节目会叫做 Dance 机，它其实也是一个谐音梗的东西。那 Dance 机直面上来看呢，它就是一个跳舞机，就是那种可能电子游戏，然后前面会有播舞蹈动作，然后你下面就是一个有上下左右可能斜前斜后的八宫九宫格吗的一个踏板呢，可以在上面跳舞。那我自己呢，从之前就很喜欢电视机这个意象，对，然后是从我那时候大一大成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成发的主题叫做 Beats Game， 它其实就是一个游戏电玩游戏的包装。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好像蛮有趣的，而且电视机呢，其实念快一点有点像电视机吧，就是有种打开电视的感觉，可以吸收新知识，所以就想说取名叫做电视机。那接下来呢，就是想给大家听听看我们电视机的大片头，因为这应该是大家最后一次听这个大片头了。

好耶，这个就是每一次来我们节目都一定会听到的大片头。对，我这个大片头其实真的是剪了很久，然后也有收到蛮多人，因为我们自己都会听审嘛，然后也会有什么带状听审跟一二级大听审，然后那时候就有收到很多人给这个大片头很不错的评价。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在电台做片头，就是无论是大小片头或者是一些可能带状 来回 BP 带状 BP 任何可能有关于节目宣传方面的东西，都会以一个类似广播剧的方面去方向去呈现，就像是可能主持人跟一些人就是有种对话，会呈现一种情境的感觉。比如说讲简单一点，如果是 Dance G 这个节目要做的可能像广播剧的形式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有我就会说什么啊，我们一起去跳舞吧之类的，然后就会有找其他人来录音说好耶好耶来跳舞的那种。但我自己其实对于广播剧这种演出来的东西，我就觉得自己个人没有那么喜欢。我就想说既然是 Dance G， 我就想要把它做成一个电玩游戏的感觉。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听到里面有很多音效，我那时候真的是剪超级无敌久的。那这些音效呢，其实有包含有这边列出来想跟大家介绍。从一开始有投币，因为我想说就是它算是一个电玩游戏，但我又不想要让它很像什么你手机打开或者是你电动打开的那种感觉。我希望我的想象它是一个那种在可能像是汤姆熊会出现的大台的游戏机台，所以它会需要投币。我觉得那种复古的感觉我自己很喜欢，所以就是会有一个投币，然后就开始有开机类的电子音效，然后可能有一些类似霓虹灯闪烁，就是画面亮起来的感觉。对，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穿越的音效。那这个穿越的音效呢，我其实想设计的点嘛，就是一个带大家进到电玩世界的感觉，感觉大家就像是真的进到这个游戏里面来听关于 Dance G 的一些事情。然后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按按钮刷碟的东西。那为什么会想这样做呢？其实而且大家在里面有听到很多首歌嘛，先来介绍一下这些歌好了。这些歌呢，第一首呢是 Waking 歌，是 Let's Get Loud。 那其实在里面呢很就是 Waking 那一集就有点到。然后 Popping 的接下来第二首是 Popping 的歌，叫做 Time to Calm Down， 然后是节奏很明确的歌。第三首呢是 Breaking 的 Turdish， 那 Turdish 其实也算是 Breaking 的国歌之一了，就是你一播出来大家都会知道的那种程度。然后接下来是 Locking 的歌，叫做 It's Serious。 那这首歌呢它节奏很轻快，而且它有用类似小喇叭的声音嘛，然后做出比较 funky 的效果，它也是很经典的 Locking 歌。那接下来 Dancehall 的歌呢，我是排 Truth or Dare。 那这首呢它其实是 Afrobeats。 对，在最后一首呢就是比较偏 House 的歌，然后我是用 Rush 这首歌。那这一二三四五六这六首歌呢，其实中间呢都会有透过点选，就是透过刷碟的声音呈现。就是我想做出的是你在玩跳舞机的时候，你投完币就会开始出现选歌页面嘛，因为你总是要选一首你自己喜欢的歌，无论是跳舞机还是可能音乐游戏也好，会需要选歌。那我就想做出一个你在挑歌在切换歌曲的感觉吗？所以透过刷碟，就是 DJ 刷碟呢，其实也是我们在舞蹈活动像是比赛 battle 的时候会蛮常出现的一个声音。所以呢我想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让大家有一个切换音乐切换级数的感觉。然后最后呢其实我放了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游戏，叫做 Just Dance。 那 Just Dance 呢它其实除了有手机之外，它主要是像是Xbox 嘛，然后跟 Nintendo 的，反正 Switch 跟 Xbox 呢都有 Just Dance 这个游戏。但我自己其实因为我家没有这些游戏机台，所以呢我就没有，我通常玩 Just Dance 的时候都是那种可能跟朋友一起去外面包栋民宿那种会付的时候才会玩 Just Dance。 那我自己对 Just Dance 印象很深刻，是因为

0: 我玩 Just Dance 玩的最开心的一次呢，就是跟我算是第一次一起跳舞的伙伴嘛，就是北艺舞蹈的那些人一起出去台南玩，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喝醉酒，然后玩 Just Dance 大跳舞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 Just Dance 这个元素呢，很适合被放进来，因为我一开始在查音效、查 reference 的时候呢，又查很多 Just Dance 的可能在音乐选择或是一些游戏画面的时候呢，它的声音会怎么呈现，我都有参考进去。那我们讲完我们的大片头之后呢，就是要让大家来听听我们第一单元的小片头无所不知。
1: 五六七八，一二三 and 四，五 and 六 and 七八，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五六，动动看，大家有问题吗？
0: 好累哦，哎。第五拍是什么啊？一二三 and 四五啊，无所不知。好耶，刚才听到的就是我们一单的片头无所不知。那为什么想要叫无所不知呢？其实听众朋友可能听不太出来，但无所不知呢，除了是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之外呢，这个舞我自己在写企划的时候，我是用跳舞的舞，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些在跳舞方面你们可能不知道的东西，然后也想呈现说，哇，这个节目可能会带给听众一个无所不知的感觉嘛，就是怎么什么舞风，它的可能音乐文化起源、身体运动特色，怎么都知道这种感觉。那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舞风呢？其实这件事情呢，我是有一些可能身边的朋友有带给我一些体会吗？因为其实并不是我所有身边的朋友都会跳舞，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说，哎，我刚才有看到热舞社近墙那边有人在跳舞，哎，他们是在跳什么舞风啊？然后他们就在讲一个舞风，然后我就说，你确定你看到的是那个舞风吗？比如说他们说，哎，我刚好像看到应该是跳 dance hall 的吧？然后就想说，嗯，真的吗？你看到的是跳 dance hall 的？他说，对啊，他们就是手一直甩那个。我就说，不对，那个叫做 waking 之类的，就是会很常发生，就是身边的朋友不太知道舞风这个状况，所以我就想说，哎，好像舞风其实是需要被介绍的，因为蛮多舞风它有很深的文化起源，就像是 dance hall、waking 这些舞风，其实它的起源呢都，比如说跟 LGBTQ 相关，或者是跟一些社会文化，其实是有连结的。然后除了跟文化连结之外呢，跳舞这件事情跟音乐也非常的有相关，所以呢，我也都会介绍一些，该怎么说，音乐的节拍计算吗？因为其实音乐，应该说跳舞跟音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跟别人不一样的点是，别人在听音乐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听歌词，可能会听旋律，可能会听节奏之类的。但我自己在可能认识一首歌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自己跳舞就是比较多年了，所以会从舞蹈的方向切入。就像是我听一首歌，我就会说，哦，这首歌很适合跳 dance hall 欸。我听另外一首歌，就觉得说，哎，这首歌应该适合跳，比如说国标的恰恰恰之类的。就是我是用舞蹈在感知不同的曲风，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蛮值得去分享的。而且又很多舞蹈呢，都是从音乐出来的，就像是 jazz 爵士舞呢，其实是从爵士音乐出来，dance hall 也是，然后 house 也是从 house music 出来的，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是很值得告诉大家，也可以让大家除了在单纯认识跳舞之外呢，也可以从音乐的方面去认识舞风这样子。然后这个单元呢，除了文化起源跟音乐类型之外呢，哦，还会有告诉大家身体运用特色，因为其实每个舞风其实差异还蛮大的。那它在身体的运用方面呢，也很不一样。就像是比如说，有些注重手，有些注重脚，有些呢可能是你要就是把自己撑起来，然后有些可能比较断点比较干净、比较利落，然后有些可能比较粘稠、比较丝滑。那这些东西呢，就是每个舞风的特点。然后再来就是呢，最后还会介绍一个叫做舞风舞者呢，他们常见的穿搭。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在像我们第十集 House 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是我们的来宾呢，就有提到说，哎，可以从穿搭来看他到底是跳哪一个舞风的舞者，就像是穿比较宽松的 T 恤，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应该是跳嘻哈之类的。然后可能比如说会戴帽子的，就有点类似跳 locking 的感觉，或是穿衬衫，它就会有给人比

0: 到 funky 的意象这样子。然后跳 popping 的人呢，也很喜欢穿衬衫。那这个其实我有去稍微了解一下，好像是因为穿衬衫的话呢，会看起来幅度比较大，就比较跳 popping 的感觉。然后我之前的家爸，就是我在热舞社学 popping， 带我学 popping 的一个学长呢，他之前就有说，他觉得跳 popping 呢就很像是一个有点爱玩的绅士嘛，就是你要保持一个很绅士的感觉，但其实又有点轻浮，有点爱玩。就是有点难想象啦，但我觉得还蛮贴切的，就是 popping 呢有点震惊但又有点调皮的感觉。然后像是跳 jazz 的部分呢，就很喜欢穿一些比较贴身可以露出身体曲线的衣服，然后 dancehall 也是差不多。然后 waking 的话，我自己觉得 waking 的人很喜欢穿就是贴身的长袖或者是削肩背心，就是让手不会被拘束住的感觉。嗯，然后 breaking 的人呢，可能就是直接不穿吧，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不穿衣服。哎，这个在 breaking 那集好像也有聊到类似的东西。嗯，那讲完这些无所不知的东西的话，那我们就准备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的小片头 Yo Battle 吧。那这个单元的小片头也是非常的有趣，很多人都说很喜欢，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
1: 北投
2: station，
1: 北投，
3: 哎，起床了，不要再睡了，到北投了。
0: 哈，又 battle？
4: Judges ready? You guys ready? Okay, DJ, let's get it!
0: 好耶，这个就是我二单的小片头。那第二单元呢，它其实叫 Yo Battl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收，就是有没有看过这个梗。 Yo Battle 呢，其实是有一个网络上还蛮红的影片，就是有两个应该是国中还是高中男生，他们在走廊上，然后在那边说对对方说 Yo Battle， 然后就开始有点类似做 breaking 的 ego 的动作，然后其中一个男生就滑倒了，就摔在地上。那个影片超级无敌红，然后就想说那就来做 Yo Battle 吧。而且 Yo Battle 就有种来吧 come on， 就是我要跟你 battle 的感觉，就很适合有来宾来跟我一起进行 battle。 那其实二单的这个 Yo Battle 一开始用了捷运北投站，对，我自己看听神单超多人很喜欢这个谐音梗，就是谢谢大家。对，那这个单元里面呢会有带来宾进来，那一开始呢来宾就会分享他们就是怎么接触到跳舞，然后跟当集的舞风呢他学了多久，他的舞龄多长，然后还有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这个舞风，为什么会想要跳舞，然后聊聊他一些关于学习舞风，无论是学习该集的舞风或是学习跳舞的一些心路历程，就像是可能遇到了挫折或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又包含像是他们参加比赛的经验，或者是让他们去回顾一下他们在跳舞的时候的一些心得感想这样子。那我自己其实在邀来宾的时候呢，我都是邀我算是身边的朋友，因为我觉得有话聊的来上节目会比较有趣一点。对，然后自己可能也会觉得没那么尴尬，所以其实都是身边的朋友。那他们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一届，就是跟我同届30届的热舞社教学。对，那我自己是当公关这样子。然后啊，真的是很感谢我们的来宾来。然后我们接下来也不是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呢把片头听完之后呢，就会有来宾回顾的环节，让大家回顾一下我们都跟来宾可能其实也没有回顾跟来宾聊了什么，就是回顾一下我们有哪些来宾，然后介绍了哪些舞风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听到我们的第三单元的片头。我们的第三单元叫做要打就去练武士打。

0: 不要再打了，要打就去练武室打。
1: DJ ready? Fight! I got just what you need. Brand new Chris Brown T-Pain.
2: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三单的小片头。那也是先讲一下为什么叫要打就去练武士打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紫金之

点，反正就是一个紫禁之巅，就是一个跳舞节目吗？也不是，它就是一个台湾之城拍的，有点类似，好像也不是八点档，就是青春偶像剧这样子。对，然后也是蛮早期的，我自己其实没有看过，但就是要打就是练武士打这一句呢，已经变成一个金句了，大家都会讲。然后所以就想说，不然要有一个练武的感觉，要有一个教大家跳舞的感觉，那就用这个当名字。那为什么呢？就是刚才片头会那样设计，其实一开始片头大家可以听到有类似一个打架的音效吗？那个其实是从我是忘记了什么格斗天王吗，反正就是电玩游戏里面的音效，我自己也是找很多 reference。 就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在找音效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因为网络上并不是所有音效都会符合你自己的想象。因为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写，可能类似会写一个类似小剧本的东西嘛，就会把音效都标上去。那我自己呢，就会先预设一些音效在我的脑海，就是我觉得可能这里要一个砰的声音，但呢就是上网找就发现完全找不到这个声音之类的。所以在剪任何片头的时候呢，真的是找了非常非常的多的音效，所以大家还可以听到里面有 Holy Can 之类的东西存在。对，然后小片就是三单小片头后面呢，其实还有接一个就是 You guys ready， 然后什么 DJDrop that beat， 然后就有大家很嗨这样 fighting 之类的。那个呢，其实是我选自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街舞节目，叫做 Street Man Fighter。 那这个街舞节目呢是 Mnet 做的，是韩国的节目，然后他目前他做了他第一季制作是做 Swampa， 就是 Street Woman Fighter， 然后第二季是做男生的，就是 Street Man Fighter， 然后第三季也是在做一个女生的，只是一个世界版的，就是开始融入就是有外国的团体。然后最后呢就是还有做类似少女的嘛，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女生的街舞节目。然后近期算是去年，然后就做了一个就是真的是世界舞团，就是有韩国团、日本团，然后可能澳洲团之类各地的舞团聚集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呢，它里面就有很多battle 的环，除了 battle 环节，然后有一些比如说 routine， 然后也会有不同的 mission， 就是不同的挑战，像是要用 K-pop 来编就是街舞的东西，或者是用就什么，就是 K-pop 编街舞的东西，然后还有像是需要用到可能二三十人一起跳一支超大型的排舞，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任务他们要去挑战这样子。那我其实目前最喜欢的一季还是 Street Man Fighter， 可能我自己比较喜欢男生吗，我不知道，我是直女，或者是我觉得男生其实展现出来的舞风也很多元，就是比如说 locking、 popping、 breaking、 crump， 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阿杜，也会有一些 gay 在跳 wacking、 vlogging、 jazz 之类的。然后也有韩国非常有名的编舞家 Baekguyong 跟有谁啊，就是反正就是 One Million 的编舞家，他们也有组一支团队出来，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舞风跟韩国的舞蹈产业。所以我觉得比起女生的话呢，有种更多元的感觉，因为女生的部分好像比较少看到可能 breaking 或者是一些 crump 之类的展现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就是想讲一下我们三单的内容。我们三单呢，其实就是有让来宾来进行那个舞风的基本动作教学。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想说，如果只是聊聊来宾的故事，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有点太内心吗？就还是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有趣的东西，所以我就想说，不然来宾来教一下跳舞好了，就教一些很基本的东西，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哦，这个舞风的身体呢可能是怎么运用的。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在写企划书的时候呢，其实前面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就是主管们，就是可能节目部的主管，然后还有副台长，那时候副台长就有建议说，就是这个单元的呈现呢可能有点困难，因为毕竟跳舞是一个视觉艺术，要把视觉艺术听觉化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就算你说比如说把手举起来，但每个人举起来的高度角度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呢要如何去很精准的呈现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问题。但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做到，就是我觉得大家听了还是一样没有学会，但我

对我的来宾来说，他们自己都觉得这个部分很有趣，而且其实后续在听音档的时候是可以听到就是底噪嘛，有一些蹦蹦蹦的碰撞声，就是我的来宾可能脚在动手在动，打到桌子椅子之类的，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很 real， 很值得被保存下来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其实碍于录音室的空间，还有包含就是我们是没有影像的嘛，顶多就是我们现在在开着直播。那其实我们的来宾很喜欢跳舞，他们都会在就是我们进歌的时候然后站起来跳舞，但进歌的时候因为是关麦，所以可能听众比如说听不到脚步声，听不到为彼此的欢呼声，这些东西是听不到的。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对我的来宾来说，他们其实期待的呢是这个环节，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可以让他们也跳一下舞，就是教一下舞，但是这个声音同时还是可以被听众听到，而且听众呢也可以就是学到一些东西的话，感觉很不错。那我自己呢，其实在我觉得视觉艺术听觉化这件事情，我自己有一句很喜欢的话，这句话呢是我高中的老师，他是 Maniac， 就是一个舞团的团长，叫黑妹。然后黑妹算是台湾在跳 street jazz 之类的，蛮就是算是蛮叫什么、蛮权威的舞者嘛，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老师。然后他每年都是当台大杯的评审，所以就是一个资历很深的老师这样子。那他那时候在教我们的时候有说过一句话，叫做跳舞就是用身体唱歌。那这句话对我来说影响还蛮大的，是因为过往呢可能在学舞的经验里面呢，就会觉得说跳舞好像是一个人在教你跳舞，然后你就数拍，按照拍子把这个动作记下来，然后你对着这个音乐数这个拍子，你就会跳出来。但他在教舞的时候呢，就是几乎不是这样教。他在教舞的时候，他会先给我们听音乐，然后他就会说，好，下一次上课之前呢，我会先考你们怎么唱。然后呢他就直接照我们唱歌唱出来，就是所有可能咚咚咚之类的声音，或是一些可能连音之类的，都会叫我们一定要唱出来。因为这些东西呢都可能在他排舞的时候被编进去。因为其实在跳舞的时候呢，就是用你的身体在呈现节拍，无论是呈现鼓点、呈现人声的旋律，或者是呈现可能背景某一个钢琴弹奏的声音，或者是吉他的声音之类的，这些都是要靠身体去呈现。而且有时候会拆分成不同的部位，可能你的脚在踩鼓点踩节拍，但你的手在做比较流动的旋律，这个时候呢你的跳舞嘛就会变得很有层次，很有立体感，就是你可以把所有音乐的东西都很细节的表达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跳舞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声音算是蛮相关的，然后也像是我前面有说到，我自己也都是在用舞蹈来感知音乐，所以会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想把一个很视觉的练习、很视觉的跳舞节目做成一个广播的东西。好，那接下来呢，大家是不是也听到有点累呢？接下来没有要进破口，没有要进广告，只是要让大家听听大家进破口之前都会听到的来回 BP。 5 4 3 2 1 change. You guys ready? DJ drop that beat. 好耶，刚才听到的就是每次进破口前后大家都会听到的来回 BP， 而且在我节目其实进了三次破口，所以大家应该可以听到三次。那这个来回 BP， 现在讲一下来回 BP 的用处是什么好了。来回 BP 呢，其实它有点类似你进广告之前的一个衔接，就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世间情，它就会可能人物突然暂停，然后呢会上那个世间情的音乐，然后底下还上一个 logo 世间情这样子。然后开始之前像是幼幼台的话会有说节目即将开始，什么要做好咯，或者是就是现在是准备进广告了，可以休息一下之类的。那来回 BP 呢就有点类似这个功用。对，那我自己呢在休息 BP 的时候，我是做一个 5 4 3 2 1 change。 那会想要用 change 这个东西，
应该说

先来讲一下这个声音是怎么来的。算是我自己录的，但会有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 battle 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第一个选手，就是 battle 是通常会是两方相对嘛，那一方呢跳完他的比如说40秒之后，然后在快要到40秒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主持人他就会跟着节奏，然后说 5, 4, 3, 2, 1, change， 然后就是换另外一方做动，换另外一方做动作跳舞之类的。所以我就想说，就是有一个转换的感觉，就是换破口你来跳的感觉，这样子。对，那回来的 BP 呢，我是用 You guys ready? DJ drop that beat， 就是让 DJ 呢把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的感觉，有点类似我是 DJ 的感觉啊。然后又问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已经休息完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进到我们的节目？那讲完我们的来回 BP 之后呢，要给大家听一个我自己觉得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的节目上是不会播到这个东西，但是是在我上一个时段的节目会播到的。对，有点在卖关子的感觉。好啦，先讲一下这个东西叫做宣传带，那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可能大家如果只听我节目会从没有听过的宣传带。你听到音乐时，身体是否不自觉地跟着摆动？你有多久没站起来，把身体交给音乐？每周二下午五点，记得打开 dance 机，跟我一起跳舞吧。耶、yeah, ，这个就是我们宣传带。刚才我的小助理表示他也完全没听过。对，那这个宣传带呢，其实为什么会放在，就不是放在我节目的时段，就是因为我节目时段，我节目就已经在做嘛，所以大家在我的节目时段应该都会听到下一个时段，就是皮克斯隧道的宣传带这样子。所以如果只听1700 Dance 机的听众朋友们，就会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宣传带。对，那我自己在这个宣传带是想要做一个类似。在日常生活中跳舞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直存在着，就像是你听到音乐的时候是不是身体就会想要跟着它动。那其实我觉得舞蹈因子这件事情呢存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我觉得跳舞没有人是很不会跳舞的，我觉得每个人对于节奏对于拍子他听到音乐自然而然的可能无论是点头然后跺脚或者是摇头晃脑之类的都是他对于音乐还有舞蹈的诠释。所以我觉得想要带大家就是发掘自己身体里面的舞蹈因子嘛，就是让大家会有一种想跳舞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有多久没有站起来把身体交给音乐，因为我们其实在第三单元呢会让大家就是有教学可以学跳舞的部分嘛，就是希望大家平常不要一直坐着啦，可以多站起来跳个舞，就是身体会比较健康一点，真的。好，那刚才呢整个背景的音乐呢是 Dua Lipa 的 Dance the Night。那这首歌呢其实在 Waking 那集就是我们的来宾 Ruby 呢也有播这首歌。那其实一讲到 dance 的话呢，我就有两首歌会很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今天你们都会听到。那其实一想到 dance 就会想播的歌呢，并不是说我听到这两首歌就会想跳舞，或者是我讲到想跳舞就会想要播这两首歌来跳，不是，而是我觉得这两首歌的歌词它想传达出来的东西跟我对跳舞的感觉很像，然后也跟这个节目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东西很像。那所以事不宜迟，我们呢就来让大家听听看这一首 Dua Lipa 的 Dance the Night， 让大家一起感受到它的节奏，然后还有想跳舞的感觉。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就是 Dua Lipa 的 Dance the Night， 它的节奏就是很轻快。我自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应该大家都是，它就是 Barbie 电影里面的其中一首歌这样子。然后我很喜欢它里面传达出来的感觉，就是大家一起跳舞来享受的那种氛围。那接下来呢，有准备一个环节，刚才前面有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我们的来宾音档合集。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呢？其实就是我想有点想要回顾一下我的所有来宾，然后也很感谢他们，所以就放了一些他们的声音给大家听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来宾的回顾合集吧。You guys ready? DJ 抓的 beat。我是主持人，一跳舞就会大流汗的水妹妹。今天邀请到哪些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政大热舞社30届的 Jazz 教学与唐伟伟跟小梦。好，那我们先请我们的来宾们跟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1: 好，嗨，
2: 我是雨唐。
3: Bonjour， 你怎么的，伟伟？
1: 好，大家好，我是小梦，
2: 耶、yeah ！有，一定是要这样，
4: 三人三色，很有自己的风格。
0: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Yo Battle， 今天邀请到哪位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我们政大热舞社30届的社长小云。
4: 大家好，我是小云。
0: 哇，好有活力的人哦。那我们的来宾，你要讲你的抬头啊！
3: 我是 Augusto Dancehall 小精灵 ，A.K.A. Dancehall 妈妈。
0: 哇，今天我们邀请到哪两位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政大热舞社30届的 Breaking 教学 TT 跟爱情小坦克。
5: 大家好，我是爱情小坦克。
6: 大家好，我是 TT。
0: 今天我们邀请到哪两位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政大热舞31届的 Wacking 教学好坏，跟政大热舞今年 Wacking College High 的负责人 Ruby。
1: OK，
7: 嗨，
1: 是 OK， 好，
7: 大家好，我是浩怀，好坏
1: 啊，大家好，我是 Ruby 的部分，
0: 好。那我们就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政大热舞30届的 Wacking 教学恋爱美魔女。
8: 大家好，我是恋爱美魔女。
0: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 Yo Battle。我们来看看今天邀请到哪两位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老高跟龟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哥，然后我是政大热舞30届的 house 教学。
2: 大家好，我是老高，我是政大热舞社30届的社员。
4: 就这样子。
0: 好耶！刚才听到的呢，就是我们所有来宾讲的话咯。那我们其实来了蛮多位来宾，我数一下，1、2、3、4、5、6、7、8、9、10、11、12，哇，我们来了12位来宾哎，然后讲了很多不一样的主题，对，大家如果有兴趣，就是可以回去听，对，我没有要细讲大家做什么，对，因为其实每一集都很有趣，然后每个来宾也都讲一些很好笑的话，真的，就是每一集都有爆点，所以大家真的要去听，而且很建议，很推荐大家看，就是除了前4集是预录的版本之外呢，其他有开直播的欢迎大家去看看直播。为什么要看直播呢？因为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来宾跳舞，这个太重要了，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讲。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呢要欢迎另外一个来宾，也不是

0: 好，现在讲这扭蛋的故事，先给大家听一下 ASM 啊，扭蛋的塑胶袋。对，那为什么会要开这个扭蛋？是我其实，在信义 ATT 那边有一个万代扭蛋店，就是日本那种超多扭蛋的。那我在那个扭蛋店里面呢，其实有看到很多不一样扭蛋，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就看到这个，它是一个 mixer 的扭蛋，我就觉得很可爱，可是我很怕我抽不到，所以我就想说上网找那种已经有人，就是已经有人会开的。给大家听一下撕胶带的声音，不知道大家都听不听到。
1: 有，
0: 我真的很想要收 mixer 这个。那我原本买的是灰色那一款的 mixer， 因为灰色那款的就很像我们这台 mixer 啊，是灰色的。那我那时候，等一下，我的小助理来帮我开其他壳好了。给你开一个麦克风的，
1: 耶、yeah! ！
0: 对，好，先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颗。其实我根本只买 mixer， 我花了99块买灰色 mixer， 然后大概是在七月的时候，七月，然后呢，卖家就跟我说，不好意思，你的那款已经缺货了。那因为我还要买其他东西，他说那你另外一个商品还要吗？我就说那就不用了，没关系，好了，我想说这笔订单就取消掉。结果前阵子，没有想到他竟然出货，然后就问来，我就问那个卖家，就说：“你出货，那就代表那个原本说没有的商品，就是还有是吗？”他就说：“有货了，有货了。”他拿了另外一款红色给我，然后原本以为他自己出的就只会有我买的其他扭蛋跟这个就是mixer 的扭蛋，结果没想到他寄了那个红色的整套给我。然后我刚才上网查一下价格，整套要800多，他说什么意思啊？很幸运，很幸运，真的，
2: 哇、wow, 哦 ，so 很酷哎，
0: 对，酷，我们小龟现在开的是，它是一个麦架，一个立麦架，然后有麦克风。我现在在开 mixer， 它其实有5颗不同的扭蛋，
2: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突然就在拆扭蛋。
0: 对，啊、哦，这个 mixer 超可爱，为什么想买这个 mixer 呢？虽然这个 mixer 它可以推哎。它很可爱，你推推看，它真的是
2: 这个麦，
0: 这样给大家不知道现在在看 YouTube 的人看不看得到？
2: 是的，
0: 对，
2: 麦可以自己装，
0: 超可爱的。我们现在有一组小型的
2: 哇
0: ，Mixer。等一下，等一下，它有其他东西，
2: 我们要把它全部拆出来吗？
0: 我也在想这件事情，我考虑一下，我犹豫一下。对，那这个球球先给我。那我们边，我觉得我们边拆其他的，边来聊一下。我很想听听，就是小龟对于 Dance C 这个节目的一些可能想法吗？或是有想分享的心得？因为毕竟也跟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学期。
2: 哇，我觉得其实要做的事情其实没有说到非常多，
0: 要载歌还要载舞。
2: 练舞的部分我有很努力，就是要跟着大家一起跳，但是我好像跳得很奇怪。我想该怎么说，我觉得 Dance 机这个节目就是很 chill，
0: 还在 ASM， 真的很 chill，
2: 很 chill， 然后呢就是也很有料，就是他会有说一些就是可能这个舞风的起源啊什么什么的，那就是不只说可能这一些来宾他们自己跳舞的有趣故事的话，你也可以实际上也学习到一些东西。我自己觉得我这样子听，因为我真的是一个顶多可能以前跳过一点舞嘛，还是高中是哇哦，
0: 对，我开出了一个小音响，
2: 我觉得音响看起来超棒的。我高中有加韩舞社，可是也就没有说很认真的就是在参与一些活动什么的，所以其实还是一个跳舞的白痴。但是呢，经过这个节目，你会听到说是，就是这个舞风会有这个歌，然后呢，这舞风看起来是怎么样怎么样什么什么，你就会觉得哇，很有收获。然后学姐的片头真的剪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是个很酷的节目。对，
0: 好耶，
2: 我可以很骄傲，很骄傲说我是 Dance 机的小助理。然后那个我学姐呢，她的节目超级酷的，没错，你学姐很漂亮，会跳舞哦。耶、
0: 而且刚才在播片头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他的室友很喜欢片头。
2: 对，
0: 片头吗？
2: 我室友就是他们听片头，就是我就说，我学员的片头剪超好。然后我室友就说什么，我要听着，片头剪很好。然后他很喜欢，就是里面那个 Now You Can Choose Your Day， 然后他说 It's Giving 什么什么的。没错，
0: 现在开出了横式的那种舞台式的小音箱。
2: Oh my！天哪，你可以自己有一个 studio，
0: 感觉就是把它放在这边，然后我们等一下让它跟 Mr. Pan 合照，我们就把它收进去
2: 了。
0: 不然下一个时段的人呢，他等一下就会过来编。

0: 对，就是我们就会搜很久。
1: 对，我们会搜很久。
0: 等下这个好难弄。
1: 对，大家快速拍个照，我就要搜。
0: 好，
1: 好耶。那其实电视机这个节目，哇，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也是一台音箱哎，这个超级无敌大的
0: 哎。你这样买整组多少？
1: 等一下，我就说我没有买整组嘛，我根本只买一个 Mr.、我花了99块，然后卖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寄给我整组啊，可能是因为他我等了超久吧。
0: 哦、cool！
1: 哎、欸，它是一个哇，它好大哦，这样子它可以，你看上面它其实是二键组哎，直立式音箱嘛。
0: Cool！
1: 好，现在快速的把它就是拍个照片，我就要把它收起来了，不然呢，等一下呢，我们收不完，就是下一个时段的人会来扁我。
0: 耶！
1: 拍你
0: 耶！
1: 萌。拍一个近照，到时候我就是我的虾皮评论这样，到时候他就是可以直接放进虾皮评论。好，我们速收速收，一定是我直接把它装进壳子。
0: 你要给我一个吗？就
1: 随便拿一个都可以。
0: 袋子
1: 不用装袋子没关系，
0: 就直接放进去好。
1: 对呀、啊，我想说直接放进去。
0: 你只要给一个袋子，
1: 真的是一个好松弛的节目哦、喔。
0: 哇，
1: 节目可以做这么松弛，
0: 我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好，
1: 对。所以做节目真的很好玩、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劲啦，我做的超开心。
0: 你前面你还说你剪音档剪到快死掉了、
1: 那真的只是前期，因为剪音档这件事情真的好、好累哦、对啊，你自己在节目不剪的时候也 不会这么觉得吗？就剪音档真的好累，
0: 真的剪音档，因为我们那时候甚至是我们是一个人可能剪个三分之一吧，可是像你这样你自己做的话，你就要剪一整个，
1: 自己一个人剪一整，
0: 超厉害，
1: 剪一整节目，
0: 我没办法想象，
1: 累，超级无敌累的，真的是很痛很苦。好耶，我们开箱完纽带，刚刚也帮他拍照了，哇，这个环节原本真的就只是怕我时间讲不够，我想说我自己真的可以讲到那么久吗？所以就想说，一定要来看一下这个纽带，因为它其实我根本礼拜一才拿到它的，所以它其实很新的东西。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最后一首歌啦。哦，先分享一下就是这个 dance 机接下来的走向，我觉得这个 dance 机并不是一个结束，我未来有想要把它开成 podcast， 因为我觉得其实 dance就是跳舞这件事情很需要视觉，所以我希望之后开成 podcast 的话，可以不需要受到可能节目破口或者是时间上面的限制、然后我来宾还可以透过影像的方式展现自己的魅力，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然后我也希望不只介绍舞者，还可以介绍舞蹈产业相关的东西，像是常常拍跳舞的摄影师，或者是常常做舞台就是专做街舞表演或比赛灯光的团队，就是我自己有一些认识的可能学长有在做这个部分，我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对，然后呢我接下来会把 dance 机上面有进过的歌列成一个歌单跟大家分享，然后也会分享就是来宾进歌跳舞的片段这样子。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到就是刚才有说到一听到 dance 就会想到的两首歌，刚才一首是 dance the night 嘛，那接下来这首呢是一首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呢是 better when I'm dancing， 它其实是那叫什么 Snoopy 大电影的主题曲、对，然后它真的就是什么 don't think about it， 就是只要跳舞一切就会变好的感觉，所以这很符合我觉得跳舞对我来说的意义，因为可能课业有时候压力很大，有一堆杂事要做的时候，跳舞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放下手机放下所有东西，因为我就可以完全不读任何人讯息，我就说抱歉我刚才在练舞这样子，而且跳舞的当下你就只会专注在你的身体然后跟音乐，所以我觉得跳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就算我再忙再累都还是想要继续坚持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算是抒发压力的管道吧这样子。因为像我之前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练舞练到有点疲乏，他就会觉得说我宁愿去读书也不想要跳舞，但我自己目前还没有遇过这状况，是我真的是很喜欢跳舞这样子。对，那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记得你只要想跳舞的话就打开 dance 机跟我一起学跳舞吧，我是主持人水妹妹，
0: 我是助理小龟。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我是七七柯奇奇，

最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今天的节目呢，又来到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追梦进行式啦。那么今天这一集的来宾呢，其实我们严格上来说应该是竞品，但是呢，他的魅力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让我真的忍不住邀请他到我的节目做客一下。好，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小薇。
1: 嗨，大家好，我是小薇。
0: 那我们就来讲解一下为什么会说我们是竞品好了。因为呢，其实小薇呢，她是名传之声的主持人。那请小薇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名传之声做的节目吗？
1: 哦，我的节目叫无乐不作乐。
0: 哦，那那个节目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呢？
1: 也是在访创作者。
0: 哇，
1: 主要是我上学期比较偏访歌手那种创作者，然后下学期比较偏各式各样的，可能短影音啊的创作者，或是歌手，对对，就是多创作者。
0: 那我们现在是两个节目是超大竞品。那我们回到节目内容，那我们要先请小薇呢来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现在的你自己。
1: 三个形容词，漂亮啊，努力，勇敢。
0: 哇，那为什么是努力跟勇敢呢？因为漂亮我们实在是从外面就看得到了。
1: 谢谢谢谢。为什么是努力跟勇敢？因为我觉得我很努力的要从国高中就坚定要走音乐这条路啊，然后可能也有讲话这条路，然后到现在这样。然后勇敢嘛，勇敢就是我觉得我也是很勇敢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现在做这件事情可能因为像讲声音这一块吧，我觉得 podcast 这种东西现在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在那个，就是偏广播类的，现在比较偏短音啊，就是看得到荧幕的时候。可是我觉得要坚持这件事情也是要加油，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大学想要出去玩什么，可能就没有坚持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不要被外界影响。
0: 真的，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个podcast 节目，虽然说在做的节目很多档，但其实市场还是没有到很大。
1: 对，我觉得也有那种快饱和的感觉。
0: 就它市场本来就很小，然后现在又突然跑很多人进来做。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感觉不管什么样有没有基础都可以做 podcast， 我就觉得真的要努力，
0: 就是只要会聊天其实大部分就可以做。
1: 对，而且你有器材就可以，很简单啦。
0: 其实像我们是学生嘛，然后就会有很多可能艺人啊，他们也下来做 podcast， 就是可能大家看到会觉得说，其实也不难做啊，看那些艺人都做很好，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有知名度，所以他们在做这件事就很轻松。
1: 对，因为你就可以有分享啦，然后他们就一定会来看。
0: 对，就已经有很固定的粉丝了。
1: 对对对，就要累积啦。
0: 那刚刚小薇有提到说，你从国高中就想要走音乐这条路，
1: 对，
0: 是为什么啊？我蛮好奇的。
1: 应该说我从小学就是有参加管乐团，然后我妈以前就也都是唱歌的那种，我妈也是主持人，然后也是歌手，就是不是那种演艺圈那种歌手，她是偏可能那种庙会啊或是婚礼歌手的那种，然后就从小可能在这种环境下成长，音乐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家其他表哥表姐都是管乐团的，所以我们从小就是音乐这样。然后到国中，因为我是读基督教学校，然后我们学校会有那个诗歌比赛，在每年圣诞节的时候，因为耶稣生日嘛，然后比赛就是都会唱歌，我们要每一班都要去唱圣歌，就很像合唱比赛。然后就是也是那个时候我才慢慢发现说，哦，我其实唱歌也好像还可以，但我那时候还是不敢。然后到国三的时候吧，那时候我因为我们是国高中一起的，然后毕业典礼也一起，然后那时候国三的毕业典礼，那时候高三的学姐就有做一首毕业歌，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就原来知道说，哦，原来毕业歌是可以我们自己写的，然后就觉得我等到我高三的时候，我一定也要写一首我自己的毕业歌，然后站上去上面唱这样。然后那时候那学长姐他们就影响我很多，然后后来到高三的时候，我真的就报名一个毕业歌，然后也找我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写这首歌，然后也一起拍 MV 什么，然后真的到我毕业典礼的时候就站上去唱这样。然后就觉得哇，我国三毕业典礼那梦想的画面就在我高中实现了。对，
0: 真的很厉害，就是想象到的画面能够实现。对，我听起来会觉得说， 感觉就是，其实我觉得环境还蛮重要的、嗯。就有时候可能你想做的事情，但是可能身边没有人跟你，就是没有类似人在做相关的事情，嗯、就比较难有那个动力去做。
1: 对对对对
0: 对。嗯，所以其实环境很重要、欸，哎，
1: 非常。我觉得身边也要人支持你啊、嗯，不然你也做不下去。
0: 嗯，那就是你喜欢唱歌这件事情，嗯、你家里面的人是支持的吗？就假如说你以后想把它当成职业来做的话，
1: 职业哦。其实我一开始国中，我其实我一到现在，其实我都不太敢。在他面前唱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嗯、就比较少，就像是那种美丽羞耻症，你们懂吗？
0: 嗯，
1: 就是美丽羞耻症不是就是不敢化妆在家里，但我其实在家我也不太想化妆，因为我就觉得我爸妈看到就是那种很素的我，然后我突然化妆他们会不会觉得怎么样，但其实也不会，然后就我觉得就是这个，然后等于我也不太敢在他们面前唱歌，但我知道他们好像也蛮骄傲，就是我有写歌我去站舞台，因为我知道我爸每次都会拿那个手机影片然后一直看，然后跟他朋友分享。可是当职业他们以前其实好像觉得没有办法赚什么钱，
0: 嗯，
1: 这样，然后可能是到后面我做出这些有一点小成绩的时候，他们才可能有开始释怀，还是也觉得 OK 这样。但现在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因为不太会去跟他们聊说我以后想要当歌手，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了。
0: 其实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就是可能我觉得好像是就是现在的人给这种家庭都有一个很自私的想法，就是你可能想要做兴趣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哇，我家里面的人一定会反对我们之类的。就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只要就是努、嗯、让他们看到我们很努力，其实好像就还好了。
1: 对，
0: 其实这样是化妆这件事情，我一开始学化妆的时候，我也是完全不敢在，就是我每次化妆都会觉得好像在做什么亏心事一样，
1: 真的
0: 就是这样。就这样有活动要化妆，像偷偷化，然后化完赶快出门这样子，
1: 然后跟妈妈讲话遮一下。
0: 对对对对，那就会让他们觉得说，就自己会觉得说啊，他们等一下会不会说啊，那你其实你不用化这样，然后怎么样的？
1: 对。
0: 但其实后来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1: 对他们没差。
0: 对，有时候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
1: 一个坎吧，过不去啊。
0: 因为可能是小时候吧，大家可能小时候都会有被教说，可能啊，长大要就要做那种很正常的职业。
1: 对。
0: 但其实我觉得，

0: 就是好像每个职业都就没有所谓的正不正常，只有自己喜不喜欢。那假如说你以后真的会想要就是把唱歌这件事，或者是主持啊你喜欢的事情当成一个职业去做吗？
1: 蛮想的。我觉得主持我一开始还不敢想，可是唱歌是我本来就想要的。然后现在大学可能才发现其实我自己很爱讲话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我妈从就也是主持人，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她去上班，我就看她主持到大。可是我以前就觉得主持好像对我来说，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害羞害羞到不行的人，可是我是突然才一个大转变这样。然后那时候后来到大学的时候，我进广播电台之后，我才觉得说，哦，我好像真的蛮喜欢主持这件事情，然后我是很希望啦，就是两个都可以当成我职业这样。
0: 那你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进广播电台的？
1: 那其实我高二的时候，那时候108课纲嘛，我们好像是第二届，然后要自主学习，然后我那时候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想说我要做 podcast， 因为那个年代好像是 podcast 刚起来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朋友，我就说帮我们来开个 podcast， 因为他也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后来我们就也开了，然后那时候我也有把它上架，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很厉害我自己去跟我朋友借麦克风，然后自己研究说电脑要拿哪个程式录音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好我还去搞到上架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厉害，
0: 真的。
1: 对，然后后来到大学之后，哦，因为我那时候高一的时候名传就有广播营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有看到，我就找我朋友一起去参加，然后那时候就有去名传广播电台，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酷，因为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我会走自然组，然后我是后来高二我才决定走社会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去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我以后不一定会走这条路，所以我想要尝试一下这样那我就去，然后我就发现我那时候还觉得说我以后绝对不要读名传因为楼梯太多了，然后又很小，那不是我想象的大学生活然后就谁知道后来就还是进名传了，然后因为我是分科嘛，反正分科进名传之后，我就以为是要广电的人才可以进去广播电台，可是我后来进去之后他们就说是传播学院人都可以进去，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一定要进去，因为那是我高一去过的地方，而且我高一真的有在那个主控室然后跟学长姐聊天，是真的有播出去的那个画面印象很深刻，所以我有一种就是好像一直在完成小时候的那种梦想的感觉对，
0: 可是我觉得你好棒欸，就是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假如说我自己可能每个阶段的画面都有办法最后变成现实的话，我觉得超级酷的，
1: 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0: 感觉就是要有一个冲动吧，就是要去做才有希望。
1: 对，真的
0: 哇那我们看到小薇的 IG 上面呢也有很多cover 别人的歌曲那我想问一下小薇，你一开始是为什么想做 cover 这个系列的？
1: 那个时候高中吧，其实我刚刚就一直很想做，可是我那时候为了想要在网络上 cover， 所以我去学吉他。
0: 哇，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清唱发在网络上，我因为那时候高中其实还是在一个很在意同侪眼光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如果清唱放在 IG 上我觉得很奇怪，然后那时候就为了这个然后想去学吉他，然后想说我就可以弹因为我朋友不是我朋友啦，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一个艺人，然后他也是从 cover 做起的，然后从 cover 做起之后就可能有被公司看到什么的，然后就有签他，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原来就是真的要表现自己，然后表现自己在社群媒体上面就真的有机会这样然后我觉得说我也喜欢做这件事，我也想要唱歌给大家听，然后我就开始做这样只是到高中那时候其实没有很常做，没有到现在这样有可能常常在发影片对，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因为可能要考大学吧这样。
0: 其实我觉得这个 cover 的系列真的是很棒就是让大家就是想要你就第一个会就变成是一个你很鲜明的一个标签我觉得这是在这个就是现在这种时代还蛮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很鲜明的标签贴在你身上，
1: 个人特质
0: 这很棒就不管做什么事情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蛮好奇一个点，就是小薇 cover 的歌曲其实蛮多都偏比较伤心的情歌是跟你的个人情感就是有什么经历吗？
1: 伤心的情歌我觉得我会想唱什么歌都是依我当下最近听什么歌，或是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很想唱，或是我很喜欢这个人，然后去唱。讲到这个，我觉得经历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国三还高一，那时候我就自己发唱歌，在我的自己的好朋友这样，可能挚友那种，就只给我好朋友听。然后那时候我朋友给我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回馈，就是他跟我说，他觉得我唱歌很好听，可是他觉得很没有感情。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哈，什么意思？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点听不懂，因为那时候是我刚开始唱歌，然后老实说我那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情商然后唱那种难过的歌好了，我现在能懂

0: 为什么我那时候唱出来是这样，因为就真的没有感觉啊。
1: 嗯、
0: 然后唱出来可能就是好，我按照这个旋律线走，但是我后来回去，现在回去听我的演唱，是真的很没有感情。然后那时候我朋友点醒我这件事情，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是需要放感情在里面的。
1: 嗯，
0: 然后后来我才慢慢去揣摩。虽然说这几年也不会有，也没有什么情伤发生，这样也不会有什么经历，但是是我慢慢去揣摩，然后我就发现我越来越唱抒情歌，就是可以很投入在那感情里、
1: 哦，
0: 就是我会仔细去听歌词，然后我又会很注重旋律，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写得很好，然后我看得懂这想要传达的故事或是什么，然后旋律线我就可以整个伸进去里面、
1: 嗯，
0: 然后越唱就会自己越难过这样。但是我还是想要唱开心的啦，
1: 嗯，
0: 对，
1: 很期待可以听到小薇就是以后 cover 可以多一点开心的歌。Okay.因为我真的是每次吼完都觉得哇，每一首都其实是蛮伤，就感觉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可能感情故事很丰富。
0: 嗯，对啦，欸，可是之前有些人就是可能大学就是已经慢慢的有感情进去的时候，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我好像受过很多伤。
1: 嗯，
0: 然后我就说真的假的，然后我就很开心，因为代表说我真的有把情绪唱进去、
1: 嗯，
0: 我觉得那就达到我的目的。
1: 对，所以你真的揣摩做得很棒，
0: 对，我觉得。很好，
1: 就蛮好奇是要怎么揣摩，就是唱歌的这种心情的、
0: 啊。我觉得就是你要身临，你要觉得你自己身临其境，你要把自己带进去、嗯。然后我真的会很认真看他歌词，然后我会开始想象各种画面，就是他们唱的时候，
1: 嗯、
0: 我能想象可能原创者或是他们唱的那时候的表情啊，然后情感丰富，就是有些歌你可以从歌手里面的一些口气去听出他想要传达给这首歌是什么。反正我觉得就是要够了解这首歌，
1: 嗯，
0: 然后你在听的时候你要很专心，然后你就会整个陷进去，
1: 嗯，
0: 对，那可能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比较感性，我太感性了、
1: 嗯，
0: 所以可能很容易就进去了，这样，
1: 嗯，也有可能，
0: 对，有可能。
1: 那小薇，你平常就是听音乐风格曲风比较偏向是，
0: 就抒情，然后微微 R&B 这样，有微微吗？好像还是会。很长啦，就是偏抒情 R&B 这样，
1: 就是华语流行类的，你都喜欢。
0: 我真的是华语流行的人
1: 哦，真的。
0: 对，
1: 那么尝试就是可能 cover 可能别的曲风啊，就是做一些不一样的挑战。
0: 曲风，你说是类似什么曲风？
1: 就是你可能平常比较伤心的，然后你突然可能唱一个比较开心或比较摇滚啊之类的。
0: 摇滚哦，
1: 就是跟你平常的风格比较不一样。
0: 我跟你讲，我很想唱别的。我其实很多次就是我很想要唱某一首歌，可是主要是那个吉他我没有到很厉害，就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弹出那个感觉。
1: 哦、嗯嗯嗯。
0: 然后我觉得吉他比较能诠释就是抒情歌，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为什么板上都是抒情歌，因为吉他比较好弹吧。
1: 哎、欸，真的，因为吉他比较感觉是什么抒情歌的标配。
0: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要唱 R&B 的话，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弹，所以我很想要再精进一下我的吉他。不然就是人家会自己可能弄什么音乐的软体，然后自己做伴奏。可是我也不会啊，所以还在努力学习这件事。不然我很想要唱别的。如果有伴奏的话，
1: 嗯。那么我看到你在你的那个精选的现实动态，你有几首是你自己就是
0: 写的
1: 自创？嗯嗯嗯
0: 嗯，
1: 这些歌就是为什么都没有完整的做出来啊？
0: 为什么没有完整的做出来？其实我有写完了。但是完整的做出来，因为我还没有找人家编曲
1: 啊，
0: 我很想要找，
1: 嗯，
0: 但是应该说，我原本想说我要自己去学编曲，可是因为我哥他其实、
1: 嗯、
0: 我表哥自己有一个乐团，然后他也会编曲、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叫我不要学，他觉得我比较适合去找别人、
1: 嗯、
0: 直接帮我编，然后我给他东西这样，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找编曲，我就一直还在思考说我想要找谁，可是我目前有想找人。我想要找那个成华的制作人、
1: oh,
0: Andy 老师、对，我想要找，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他的东西，
1: 嗯，
0: 我从他们以前就关注到现在，反正我就很喜欢 Andy 每次帮成华编的曲风，不管是帮成华还是帮谁我都有听、
1: 嗯、
0: 然后我就很喜欢他编出来的，所以我很想要把我的歌给他，想要请他帮我编这样、
1: 哦、希望 Andy 老师可以听到我们这一集的呼唤、
0: 我真的很想念，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因为他现在有开一间公司，就是也是编音乐、
1: 嗯、
0: 然后我就很想要去找他这样子、
1: 嗯、
0: 对，希望我会做到，
1: 希望你有这个勇气，就是
0: 对
1: 再有一个冲动去尝试。
0: 对，因为我觉得有点小害怕嘛，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跨出这步，我要寄信给他。
1: 嗯，
0: 对，
1: 那感觉跨出去就是以后的路应该是蛮顺遂的，我觉得啦。
0: 真的吗？
1: 嗯，因为我觉得你已经是比普通人还要有更 完整的一个条件的，就至少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有一个简单的 demo 了。
0: 哦，对啦，对啦，就是偏，
1: 就是比那种空白说啊，我想。

0: 写歌的人好很多
1: 了。哦，对对对对，至少我有写出来。
0: 嗯，
1: 对，
0: 就是写出来，他们帮你编曲，应该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
1: 应该不会，
0: 嗯，
1: 因为东西都好啦，
0: 对
1: 词
0: 啊，
1: 曲
0: 对
1: 都好
0: 啊，
1: 啦，对啊，
0: 至少你不是一个白纸，
1: 对，
0: 我
1: 至少
0: 觉
1: 是
0: 得，
1: 嗯，真的真的真
0: 嗯，
1: 的，
0: 就是你每一首自创曲，我记得好像有两三首，
1: 对，其实还有很多躺在我的备忘录。
0: 嗯，那这些歌有没有一个你觉得很难忘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在创作过程中，
1: 难忘的故事哦，
0: 嗯。
1: 我板上那一首，我有置顶的某一首，那一首叫我记得，那首歌很难过，我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会写那首歌呢？可能那时候我经历了一些，哦，可能某认识了一个人，跟他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可是可能认识没有很久，到后面才发现不适合，或是突然没有联络什么的这种难过的情节。然后那时候我就，其实这首歌没有到完全是我的故事，就是没有到这么严重，只是我把它写得有点严重，因为我副歌是写，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为什么最后又是你说不要我？就其实它真的是一首很难过、很难过的歌，可是我的故事没有到这么严重，可是我就是把它更深入进去，因为我突然在洗澡完吧，我就洗澡前，然后我就照着镜子，我就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就突然唱出这一句，然后这个旋律就出来了，然后我去洗澡的时候，我就把那整段副歌全部写出来，然后赶快出来，出来之后我就赶快记在我的手机里面，然后后来当天晚上我就把那一首歌完整的写完，副歌呢是真的有点太夸张，可是我觉得。一定，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会有共鸣，因为我觉得很常可能看剧啊，或是看一些网络上的故事，可能真的就是会有人一开始好像很献殷勤，一直要追你，一直追你，对你好，然后一直说很爱你什么，可是后来跑走是他，可是我还留在原地，可是最爱就是很像慢冷，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然后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就是这种概念，我就觉得这世界上一定会有人。对这首歌一定会有满满的共鸣，这样。然后后来前面的主歌，我是有带入一点我自己的故事进去写的，对。然后这首歌完整的故事是这样子。
0: 其实听完之后就觉得说，好像每个创作者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的感
1: 真的，
0: 觉。
1: 而且我跟你讲，我觉得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每次写歌我都只写一半，就是一组一副，然后我就停了，然后后面的歌东西我就出不来，因为。一瞬间就没有灵感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写了。可是那一天晚上，我是第一次完整的把一首歌完全部写完。我那时候超级想睡觉，因为那时候已经半夜了。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如果现在不写完，我以后就不会，就会很久很久以后，那首歌就会拖很久才会出来。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写完。然后我超级满意，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把完整版放上 IG 上。但我觉得我词真的写太好
0: 其实
1: 了。
0: 这 样听起来，其实好像就是每个创作者都要放大自己的某一些情绪，才会变成一首完整的歌的感
1: 真的，我
0: 觉。
1: 觉得真的要放大，而且我觉得就是分享创作这种东西很赤裸，就很想把你的心扒开给大家看。就是可能你有什么情商，你就写，然后大家都会知道哦，你可能经历了这种事情。对，我就觉得需要一点勇气。
0: 真的。
1: 对，
0: 那你在就是唱 cover 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因为唱 cover，有没有带给你什么特别的经验呢？就是可能有人记住你啊，或者是追星路上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1: 有，我觉得粉丝这个。对我印象很深，就有一位粉丝，我一直都很记得他。他那时候在我高中高三的时候，粉丝还没有长起来的时候，他就有追踪我。然后那时候我只要发个唱歌影片、限动啊什么，他就会回复我。反正他就是给我很多能量。到现在，他可能我在学校表演，他还会特地爬上我们学校来看我，然后来给我签名、跟我拍拍立得这样。然后只要我有发 cover 影片，他就会在下面留言。然后他又很喜欢他。哦，然后他也会转发到他的限动，然后就说什么你终于什么喜欢的人唱喜欢的歌这种。然后如果我很久没有发 cover 的话，他也会在下面跟我说什么我终于等到了什么的，然后需要你的声音的这种。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荣幸拥有这种粉丝，我就觉得我很感谢他。而且我每次直播的时候，他几乎都会在。
0: 哇，就很温暖的欸。
1: 对，他就给我很多能量，让我有更有动力。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经营 cover 这种东西，就是有时候粉丝因为。我也不是说很稳定的固定什么时候发，就是我真的有东西，然后我想唱，我想发的时候我才有时间做，我才会发，因为我还要顾我自己学校的其他事情。然后可是他会一直在原地，因为我知道他自己有追其他的团体。然后后来我就知道，在直播某一次，他就跟我说他没有追了，他突然他没有现在没有在追那个团体。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就是那还谢谢你愿意 还追踪着我、然后还会关注我，我就真的很感动。这样、就是好像无时无刻他都愿意等我。嗯。

0: 那种感觉，对。
1: 其实还蛮酷的感觉
0: 真的很酷，我就觉得我何德何能被人这样捧着的那种感觉。
1: 真的是有一种小女明星的那种感觉。
0: 谢谢，不敢当啦。
1: 那你有觉得因为唱这个 cover 让你跟可能你喜欢的偶像啊，就是有更进一步的那种感觉吗？
0: 有，我就是认识大家认识我就知道我很喜欢陈华，然后那时候陈华刚发一首歌叫《左边的人》嘛，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本来就有在唱 cover，然后那时候他们公司就是有发在他的专区，就说有一个活动是 cover 左边的人，不管你是要清唱或是你要伴奏唱都可以，然后发上去之后 hashtag，然后他们就会从 IG 翠跟 TikTok。各抽一个，然后出去跟陈华吃饭，当他左边的人，让陈华当你一天左边的人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唱啊，我一定要唱，我本来就在唱歌，我一定要唱，而且还可以跟陈华吃饭。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就马上录，然后我就非常追求那个画面，你知道吗？然后跟我唱歌那声音，然后我通常录开我那个小，我不知道录了几个小时，真的超级久。然后后来真的就被抽中了，
1: 哇！
0: 我很开心，而且我真的觉得有一种显化的感觉，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有这个活动的讯息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马上就觉得我一定会被抽到，那感觉很强烈，那是我没有办法形容的感觉。然后我就真的被抽到，抽到那当下，我一看，我就跳起来，然后就在地板上狂叫，然后就马上打电话给我朋友，因为我就有跟他讲说，我那一天会公布可不可以跟陈华吃饭，而且那时候我跟那个朋友认识才没几天，超扯。然后马上打电话给他，我在。掩难以掩饰我的喜悦，然后那时候真的去吃饭，我就觉得有一种追梦的感觉，因为我追陈华真的追很久，从他那时候才刚 YouTube 翻唱起来，然后就还没有到现在像五月的晚霞，然后才被大家看到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追踪他，而且我还有买那个时候现在已经买不到的专辑，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看他本人，我真的是很开心，你知道吗？然后
1: 真的。
0: 对，然后那时候他好像就是因为那次吃饭，我就把我所有东西都给他签名，然后。他好像也因为那时候就记得我，因为在那之后我还是都会翻唱他的歌，这样。然后有时候就还是会，就可能我有转发他什么，tag 他什么现实，他还会回复我，就传打字回复我的那种。对，然后他有一次还传语音给我，我吓到，
1: 我也会吓
0: 对，他吓
1: 到
0: 到，我就想说，怎么陈华的讯息在我的手机上面，而且还是陈华传送一则语音讯息？我那时候整个手在抖，我点进去听，然后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就是因为我唱那个。他有一首歌叫《你已经替我决定了》嘛，然后那首歌，然后我们好像没有在那个影片 take 他，我只有在文案 take 他。然后那时候他就传讯跟我说：“小薇，你下次要 take 我在那个影片里，不然我害我找好久哦。”这样很可爱，因为他要转发我们的影片，就很可爱，然后就觉得心满意足，
1: 陈华真的是一个看起来冷冷的，但感觉是一个
0: 很
1: 很暖
0: 暖，
1: 心的大姐
0: 他超
1: 姐。
0: 级宠粉，超级。对，
1: 看得出来，
0: 对，
1: 感觉你以后如果真的有，就是变成一个职业歌手的话，感觉陈华会是你一个榜样
0: 真的，他现在已经是了。他现在对粉丝的态度，就会让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我以后也要这样子，就像现在也要这样子。对，
1: 真的是追星成功的感觉，
0: 真的，
1: 但
0: 然后
1: 是很成功的那一种。
0: 非常，我觉得我真的是史无前例吧，有这么夸张吗？
1: 那你只有追过陈华一个吗？还是你还有追其他的？
0: 有，我之前追原子少年追得很勤，我很喜欢
1: 哦，
0: 林嘉诚。
1: 那有得到就是类似的回应吗？
0: 林嘉诚可能比较还好，他好像在社群互动比较少。可是我有去他的签唱会，然后当面就这样一对一跟他讲话。可是我排超久，那是我最疯狂的一次追星经验。我从他们晚上6点半的活动才开始，我跟我朋友早上7点多就去那里，然后全部都是人，大家都在那里排队。我想说怎样，现在才7点，连百货公司都还没有开。然后我在那边等超久，可是最后上去跟他讲的话，我就心满意足，因为
1: 真
0: 还，
1: 的，
0: 对，我就很开心，因为我告诉他我想要告诉他的话，这样，然后就是哦，好，对，
1: 有时候真的就是可能很累啊，或需要充电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刚好的时候遇到你喜欢的，就是这种偶像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就是就算是见面时间很短，也会觉得就那种心里有暖暖的感觉，被充电的感
0: 对，
1: 觉。
0: 而且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说，我觉得我更开心的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上去跟他讲话的那几秒是属于我的，就是他的世界是属于我
1: 真
0: 的，
1: 的，
0: 所以代表说我有在他的生命留下这几秒的痕迹，我是这样想，然后我就很开心，
1: 对啊，我觉得真的很
0: 对不
1: 棒哎，
0: 对？
1: 因为有的可能比较那种名气比较好的艺人，可能真的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见到那一
0: 对，
1: 种，
0: 不然就是没有办法像这种有机会这样当面讲话，
1: 对，而且
0: 对，
1: 其实还可以跟陈华吃饭，我觉得这是很夸张的一件事
0: 而且这种
1: 情。
0: 是。 少讲一个吃

0: 饭的时候，我们还有跟他一起合唱《左边的人》，然后有发在他的 Reels 上，嗯，然后就很开心，
1: 变成是你的本人有留在他的 IG 页面了。
0: 对，我就觉得那时候应该要协作的，不然这个影片就可以现在出现在我板上，我就忘记了这件事情。对，就觉得很酷。
1: 那跟陈华吃饭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大家都不敢吃啊？我其实还蛮好奇的。
0: 你说陈华吗？嗯，没有，陈华是一个非常没有偶包的人，他吃面很大声这样，但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他好像吃饭真的就是很正常，很他、嗯、很做自己，嗯，我觉得很可爱。
1: 那你去之前有没有做什么心理建设啊？
0: 有，很紧张啊，我那天就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要穿什么，然后我觉得就是怎么办怎么办，妆要化的怎么样，然后我今天要长怎么样，我要不要夹头发什么的，我那个什么整理了很久，然后我又一直在心里想说，好，我专辑要带，那我要跟他讲什么什么那种、嗯、就是各种想法会在你脑子想过一遍，
1: 已经很像要去跟男朋友约会的程度了，
0: 更夸张的程度。
2: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

0: 迎回到听有回声，那我们就一起来继续听小薇分享她的故事咯。好，那我们知道小薇除了录 cover 之外呢，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 KKBOX 的校园大使。那可以先请小薇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校园大使的主要工作是在做什么的吗？
1: 主要就是帮这个品牌做社群推广。嗯嗯，你说做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都要帮 KK， 就是我们会有作业这件事情，然后每个月他会给我们主题，然后因为我是影音组，我们有分很多组，影音组、文章组、歌单组，然后影音组主要就是拍影片嘛，然后他每个月会给我们一个主题，然后我们就是可能像这个月可能要宣传什么无损音质啊 ，KK 的无损音质，或是风云榜，然后我们就是每个月都要帮我们拍这个影片，就是宣传给大家。哦，
0: 就是所以是不用进去到KKBOX 里面类似上班的那种感觉，
1: 不用哇。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进去上课，会有什么社群课啊，或者是一些可能要跟艺人拍摄企划。
0: 嗯，我有看到你们之前有跟那个 Sabrina，
1: 对，
0: 那感觉很感觉里面在里面也可以就是追星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嗯，因为我看到你们跟 Sabrina 拍那个就是那个倒放挑战，还蛮可爱的，
1: 我觉得很好玩。
0: 哎，还蛮好奇说你们就是除了 Sabrina 之外，你们还有接触过什么艺人吗？
1: 接触过，你说目前吗？我先跟你讲，他主要是怎么选那个企划，主要是这个应该可以讲吧，不是没有不能讲。好，反正就是主要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组报名嘛，然后我们就是要各组都要给一个企划，然后再由他们经纪公司那边去选要哪个企划，然后我就很觉得很幸运，就是我们有被选到，然后而且刚好 Sabrina 那个企划主要是我想到倒放菜歌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哇，我被公司肯定哦，我就很开心。
0: 那你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去就是甄选这个校园大使？
1: 我本来就知道 KKBOX 校园大使，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爱音乐到也不行嘛，然后就觉得 KKBOX 这工作那么适合我，然后之前就有看到，因为我之前就有看 Sabrina 的 YouTuber， 就是他不是有拍 Vlog，然后那时候就知道 Sabrina 也是 KKBOX 校园大使，可是在以前前几年好像没有很红校园大使这个东西，然后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里面干嘛，可是后来到可能上一届，然后就慢慢有在社群滑到他们的影片，然后就觉得好像不错，而且我会看 KKBOX 介绍说校园大使都在做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有兴趣，因为他们就说可以跟音乐产业有更了解音乐产业，然后还有很多校园大使的福利，像是可能看演唱会啊就不用钱这样子，然后可能可以去免费去风云榜这样，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适合我，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分享音乐的人，那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去甄选看看这样。
0: 其实我蛮好奇这个 KKBOX 是怎么甄选的
1: 啊。一开始是写那个面试表单，然后还要拍一支影片，然后影片是反正就是介绍音乐吗？那时候我还要留在板上，我那时候是讲说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然后我就告诉大家音乐对我来说是什么，是在失恋的时候，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在心情好的时候都可以听，然后你要拍这个影片之后，然后文案要打，然后你要把这个链接要丢到表单，因为这也算甄选内容。

0: 然后他会先问你很多问题，为什么你要来啊，然后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就回答很多、
1: 嗯、
0: 然后第一阶段如果过的话他就邀请你去面试、
1: 嗯、
0: 然后面试呢我觉得那应该算是我第一次这么正式的面试、
1: 嗯、
0: 那时候有四五个面试官在前面，然后我们就可能四五个人一组，然后坐一排，然后他们就开始问你问题，然后就是举手回答这样子。
1: 是很多人一起面试的？
0: 我们那一梯是四个人，然后也有一梯是五个人、
1: 嗯、我以为是一对一的那一种。
0: 没有，是这样一排，然后每个问题都可以回答到，但就是我是觉得先举手就是可以怕别人不用怕别人把你的答案抢走、
1: 嗯、
0: 对，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回答，然后就像一对一，我觉得很紧张，因为我们那时候讲面试一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每个人要准备加分题，看你要不要准备啦，但我是有准备。
1: 加分题是怎么样算加分题？
0: 你可以做简报，他有给你一个方向，他说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的话，你可以说你进来 KKBOX 之后你可以做什么，就你可以为 KKBOX 带来什么，然后你可以运用什么资源然后来宣传 KKBOX 这种、
1: 嗯、
0: 然后也可以介绍你自己然后个人经历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做一个简报是我在广播电，我用一个广播电台的方式，然后直接在那里现场做节目、
1: 嗯、
0: 就说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这种、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好像我是主持人，我在介绍我自己、嗯、介绍这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是我、
1: 嗯，
0: 然后后面就是讲说我可以为 KKBOX 带来什么，就如果我加入 K 校园大使的时候，
1: 哇，
0: 真的对，
1: 感觉这超级加分的，
0: 对，
1: 因为感觉不会有人给你撞醒的那种感觉。
0: 蛮特别，我记得我那时候讲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大家都突然全部都在看我，
1: 嗯，
0: 然后我就哇感觉很酷。
1: 哇，那这种就是团体面试的话是会不会有人一直都没有举手啊？
0: 还是会啊，但是因为我们就四个人嘛、
1: 嗯、
0: 就每个人都是会回答到，所以你没有举手话没关系，只是就是你比较后面讲
1: 哦，所以是每个人都会轮流回答到。
0: 对，每个人都会轮流回答。
1: 我一直以为就是举手比较快的人就一直回答的那一种、嗯、其
0: 他
1: 人
0: 轮流轮流
1: 一直想说，就每次看到团体面试我真的都想说，那假如说我今天真的很紧张一直没有轮到我怎么办？
0: 一定会让你有机会讲
1: 啊。对啊，我每次看到团体面试第一个就真的超级超级紧张，
0: 只要是这种要举手我都觉得很可怕。
1: 嗯，
0: 因为我很怕会不会他只给好，假如四个人，然后他只给前三个讲，他最后一个没讲怎么办？
1: 嗯，
0: 就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四个。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不同公司面试的状况、
1: 嗯，
0: 对啊。
1: 但是真的，刚刚那个就是现场做节目，真的有被惊艳到。
0: 嗯，我觉得真的算是一个蛮有记忆点的吧。
1: 嗯，超级。
0: 而且我的简报还上面写 on air
1: 啊
0: 的亮灯、
1: 嗯，
0: 然后到结束就是 on air 关灯的那个图案。
1: 这真的好，这个真的当 KKBOX 的校园大使一定要有一点那种
0: 要有点创意
1: 创意真的那你们就是这种发想就是自己拍，因为我看你拍蛮多 Reels 的、
0: 嗯、
1: 这也都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吗？还是他会给你们一个大概？
0: 不会，他们会给我们可能要宣传无损音质，他们就会给我们无损音质的资讯、
1: 嗯、
0: 然后我们要去想说我们要怎么宣传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是影片企划还是要自己想。
1: 哇，那你会觉得就是想着很累吗？或很麻烦？
0: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啊，我想要怎么办？像是我们有一次要宣传那个 Fan Club，
1: 嗯
0: ，Fan Club 就是 KKBOX 的新功能，就是你加入会员之后，你可以跟这个偶像有更进一步的活动，
1: 嗯，
0: 可能会有什么不公开的粉丝会，你买了会员就可以加入的这种，
1: 嗯，
0: 然后那时候要宣传一个团体叫 B Crush，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
1: 嗯、
0: 对，反正就是原子少年出来的一个团体，
1: 嗯，
0: 然后后来那时候就说要宣传这样，那我就想说 B Crush。好，我就知道他有一首歌，然后有那个手势舞，
1: 嗯，
0: 那我就想说我到底要怎么讲，因为我真的是很会拖，拖到很后面我才把那个影片伸出来。我那时候想到的就是，好，我来挑战这个手势舞，因为我就跟大家说我其实是一个不太会跳手势舞的人，
1: 嗯，
0: 然后这次要挑战自己唱然后自己跳手势舞、
1: 哦、
0: 就是我觉得想企划很难，是我必须要把我这个人在社群上我的特点是什么，我要把它融入到里面，不然我觉得不会有人把你的影片看完，
1: 嗯，
0: 所以我才想到说好，我就把我唱歌一起融进去，
1: 嗯，
0: 然后后面再接着宣传，那至少大家可能还是会看到后面，
1: 嗯 嗯
0: 这样。然后我后来发现那支影片，因为后台可以看到说大家看那支影片续看率到哪、
1: 嗯、
0: 我那时候发现到后面其实还蛮多人都把它看完、
1: 嗯、
0: 因为那算是可能算是一个挑战，然后我就说我要边唱边跳，所以我觉得真的想计划要动脑、
1: 嗯、
0: 这也是也蛮难的我觉得。
1: 嗯，我也觉得就是想，其实我觉得像是我想这种就是 podcast 的企划也是蛮难的、
0: 啊、真的。
1: 嗯，尤其是就是因为我不是每一集都邀请来宾嘛，我有时候还要自己想一个主题然后自己坐在这边讲、
0: 哦哦、
1: 就觉得说就邀请来宾也蛮难的，就是我不知道你邀请来宾会不会觉得说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们是大学生，然后就不太会来我们的节目。
0: 我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想，欸，我只是觉得说他们会不会，因为通常学校电台不是都是没有酬劳的嘛，
1: 嗯嗯。

0: 我是怕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请艺人真的好难请，
1: 真的
0: 会很挫折。
1: 嗯，就是可能丢十个只来一个，
0: 对，然后他们不来也不一定会回你，
1: 对，
0: 你就觉得
1: 对对对。但是我必须跟你说，就是我之前有丢过陈华，我觉得他们好棒哦。他们有跟我说，他是我第一个接收到跟我说他们没有办法来参加的艺人。真的
0: 你丢过？我跟你讲，请陈华跟林嘉诚来上我的节目说在电台的梦想，可是我到现在我还是不敢寄。
1: 可以试试看，我觉得有寄有希望，真的。
0: 你现在让我想到要期末了，我再不寄我就来不及了。好，我想一下，有可能。
1: 嗯，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有的，就是我也觉得他不会来，但他就突然说，哦，可以啊，就说吓到了。
0: 我也是，
1: 嗯，就从我第一次记这个来宾，我就真的从那一次就吓到，因为我想说，真的有，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根本不会有人想要来，就你又没有酬劳，然后你什么都没有，谁要来？
0: 真的，
1: 就是今天换作我是一个艺人，我就觉得，这好像曝光率又不高，你就想说，这个账好像没几个粉丝，应该也不会有人来看。对，但是后来就陆陆续续就觉得说，哇，真的是，
0: 所以你不觉得每一位来的都很感谢他
1: 哦？真的，
0: 我真的是讲不出来那个感谢，就是但我真的很谢谢你来我的节目玩，这样子
1: 真的，像是我今天也很谢谢你来我的节目玩，
0: 我很开心。
1: 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 KKBOX 的话题，就是你们就是我蛮好奇一件事情，因为你们是需要一直拍 reels， 然后就是要有一点流量，那他在挑人的标准上面会不会先看你有没有固定的一个粉丝量？
0: 不会，我觉得不会。他粉丝数不是重点，他主要是看你有没有什么社群影响力，好像是这样。然后依你平常在社群上面的互动是怎么样，可能像他那时候问题就问我们说，你们觉得你们限动跟贴文会怎么发，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发的频率会是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他，可能我每一天都一定会发一个限动，然后会结合我的广播电台，像我很常做现场节目的时候，我都会 on air 的时候我都会录音，就直接很像，因为广播这种东西就是你看不到人嘛。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因为现在在这种时代，感觉就是还是要看到画面，所以我会自己在现场节目的时候，我自己手机会拿起来录音。然后可能结束之后，我就会把我说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这种，我就会把它放在我 IG 上。就其实我发现我做现场的影片，蛮多人喜欢看，就是大家都会按我心动爱心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分享给 KKBOX， 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还不错。就感觉他们应该蛮喜欢，因为我看他们的人就是也蛮惊艳的。对，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不管他们没有在管粉丝数的，主要还是社群影响力比较重要。
1: 我一直觉得说这种就是校园大使，感觉都是比较有粉丝量的人在，就是比较容易当选那种感觉。
0: 好像很多人都这样觉得，但其实没有，
1: 因为有一些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被推播到给我们都是比较有粉丝量的人，所以我们每个点进去他就哇2000多的粉丝，那我这没有很多的人是适合去的吗？
0: 对，有些人很常，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想哎，可是其实没有。后来选进来之后，你看大家就其实没有。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他们大家都很厉害，就你竟然真的会看到很多很会拍影片的人，很会想企划的人，然后很会介绍歌的人，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
1: 那我们知道小薇真的身兼多职，除了这个拍 cover 的唱歌影片，还有这 KKBOX 的校园大使，他甚至还有在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请问现在是怎么办到这么就是多才多艺了？这个
0: YouTube 频道其实我高中就想拍了，但那时候可能就因为就高中生活好像也没什么好拍的。应该主要是高中你也没有办法带手机吧？
1: 对，而且高中生活也比较自私一点，
0: 对，就是
1: 大家都长一样，
0: 除非你有特别要怎么企划那种，是 YouTuber。可是大学之后，我觉得我主要就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记录我生活，什么都很爱拍，然后我手机容量就是已经爆很多次了。然后大学之后，我就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要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就是只有一次，然后我可能没有记录的话，我也不会有这个时候了。所以我就开始拍。拍我的生活，然后我就想要把它放在 YouTube 上。哦，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看到 Springna 吧。因为我从之前就也会看他的 YouTube 影片，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大学生活很好。然后我也想要记录我的生活给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可能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就是也很喜欢看 Vlog， 像我就是很喜欢看别人拍 Vlog， 所以我也想要，因为越看越喜欢拍看别人拍 Vlog， 我就会自己更想拍给大家看。对，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拍了，然后拍完之后。但主要是我的那个跟片速度很慢，就会有人一直跟我抱怨。对，然后我就觉得，可是因为我如果要剪片的话，我就还要兼顾我的电台啊，然后现在又要课业要干嘛，然后什么就很多事情，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一直剪片。可是我就是很想要剪给大家看，可是时间又不允许， 这样。像我这个礼拜就有在拍。

0: 然后我就决定说，我下个礼拜一定要生出来，我一定会，我不要在那边跟片速度嘛。你知道，像我五月才生出我十二月的影片，
1: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吗？
0: 我超级有拖延症的，我一直觉得我这样很不 OK， 你知道，我是很常把事情，学校的什么事我都压到 deadline， 我才要开始做，然后才要开始怎么样。
1: 是超级批人了，
0: 超、
1: 這個、
0: 我超批的，我批到一个不行。然后我有时候就觉得不行不行，我不能这样子，但是没办法，
1: 嗯，
0: 我就是改不了。就回到家你就想要废，你也不会想要干嘛。
1: 哦，真的，其实我觉得批人真的改不了这种。
0: 你也是批人，
1: 嗯，
0: 对，就是这样。
1: 但是我觉得批人有一个很厉害的特色，就是，假如说有个期限的话，他在期限结束前，他一定会把东西生出来。
0: 对，而且生出来的东西不会很差，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你看他感觉。他一定啊弄不出来，一定完蛋。但他就是无法在那个截止日期前弄一个东西出来。
0: 而且我每次都觉得说，好，我不担心，我不紧张。就 deadline 快到了，我不紧张，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弄出一个很好的东西出来。
1: 其实我们也很相信我们自己。
0: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1: 对，那你觉得你在就是从你开始拍到现在，就是这个 YouTube 平台在经营上面、嗯、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觉得很困难的地方？
0: 有啊，像我。我觉得现在 YouTube 的长片比较也没有那么多人看，而且我觉得现在太多人在拍 Vlog，
1: 嗯，
0: 所以好像主要是分享社群，然后社群粉丝去看吧。因为我觉得 YouTube 现在演算法好像也没有还没有推播到这里来，然后我就只能靠我自己的社群力量，不然就推播给我粉丝、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比较没有观看数比较少，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要更新频率也要很好，
1: 提高一点。
0: 对对对，然后可能 YouTube 才会推你出去。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是。相机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相机是买那个 DJI 的 Pocket 3，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它有点太脆弱了，就是我有时候会不太敢把它带出门，因为它没有办法碰水，
1: 哦，
0: 它然后你下雨就不能拍，然后它的那个你知道它就是打开就会转那个镜头，
1: 嗯、
0: 它镜头也没有也很脆弱，就是你不能碰它，不然我很怕它很容易就坏掉还是怎么样，而且我又没有买到保险，然后我就是它坏掉我真的只能拿去修，所以我觉得很保护它、
1: 嗯，
0: 然后。我也还没有买到一个很保护它的保护壳，所以我就一直不敢把它带出门。我除非是我带大包包，我才愿意带出门。然后那时候我手机机体又不够，因为我还没有买 iCloud， 所以等于说我根本也没办法拍，你知道吗？就很痛苦，
1: 困难重重。
0: 对，然后后来我买 iCloud 之后，我才开始用手机。然后我现在又觉得我很久没有拿我相机，我就是要把它拿出来，
1: 嗯，
0: 这样。然后最主要困难是这样，然后还有剪片，剪片真的要我真的要剪很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真的太多话了吧，然后每个片段都要记录一下，然后因为我还要自己一个一个上字幕，
1: 嗯，
0: 所以就花的时间比较久，然后还要做缩图啊，然后还要怎样怎样，就是、
1: 嗯、
0: 对，就比较久。
1: 一人作业感觉都是这样子，
0: 真的
1: 就是需要有团队的话，就是速度会比较快。
0: 对，因为有团队的话，你可以交给他们，然后你可以做其他事。
1: 啊、
0: 可是我还要再顾所有电台啊、然後学校的各种事，就是整个很多事情，
1: 整个人生都是一人作业。
0: 哎、欸，真的、欸。
1: 所以，哎、欸，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 YouTube 这种长片、啊嗯、会被这种短视频、就短影音，就像是 Reels 这些打败？
0: 打败吗？
1: 嗯、就是感觉竞争，就是
0: 我觉得可能有被取代一点，但应该还不至于到打败啦、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长片有些也蛮好看的，但主要我觉得还是题材有没有吸引大家、
1: 嗯、
0: 是一个关键。你知道，我有朋友就跟我讲说，你可以拍有主题的、啊，可能特别讲什么讲什么。就不用一直只拍 vlog， 但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分享我的生活、
1: 嗯、
0: 然后我要我这样讲一个系列，其实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可是现在 vlog 主要就是 vlog 也蛮饱和的，
1: 嗯，
0: 所以就是看你想要迎合这个世界，还是你想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嗯，其实现在真的是各行各业都是很饱和、欸
0: 啊、
1: 我有发现，
0: 对啊，
1: 就是因为大家同样的事情大家都一直在做，
0: 嗯，
1: 所以就会变成说，就是你要在这里面就是崭露头角的感觉、
0: 嗯、
1: 就其实会有时候会觉得蛮困难的，
0: 对，很难。
1: 嗯，那你就是除了拍 vlog， 你有还有拍过其他题材吗？我其实还蛮好奇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你是 IG 唱 cover、
0: 嗯、
1: 大家通常应该会也会在 YouTube 上面发一些可能 cover 的影片，就是完整的一首歌，因为就是 Reels 比较只能发片段嘛，但我看就是、
0: 嗯，
1: 以前会很多人都发那种完整的 cover 完一首歌在 YouTube， 就是、
0: 哦、
1: 但比较少看你发这个系列。
0: 有啦，有发过一次吗？一组一副。
1: 嗯，
0: 比较少发这个系列哦、喔，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真的，我觉得发一整首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个时代，就大家可能会去网络上搜寻听完、
1: 嗯、
0: 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发上去好像也不会有到太大的回响。
1: 嗯，
0: 所以好像就还好，因为主要我觉得主要也是我吉他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我就只会一直

0: 然其实我有点不太敢就是乱拿别人伴，不然就是自己帮他削人参什么，这个我有点不太敢、不然就是网络上有人放伴奏我可能才会拿，就是可以看可不可以用，不然就是我也想要去找那种吉他他已经帮你弹好吉他伴奏的，然后看可不可以用，可是通常那个都要经过大家他们的授权，所以就是这个比较麻烦，所以我就想说好，我还是自己弹。
1: 你真的是思考的还蛮周到的、欸、
0: 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想太多的人，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1: 那个时候想很多比较好啊，才不会就是触犯一些什么法律问题。
0: 对
1: 感觉更麻烦。
0: 对啊对啊，这方面是好的啦。
1: 那你觉得在这时代就是经营自己的不管是 IG 啊或 YouTube、就任何一个自媒体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吗？
0: 自媒体很重要，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就是、像很多人都会当一个全职经营自媒体的人，所以我觉得现在经营自媒体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你副业或兼职，因为有时候当自媒体也有可能增加一些收入，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1: 我也觉得其实还蛮重要，就有时候就是反而是这种自媒体比较能够让大家看到你。
0: 对，但主要还是看你想要做的事情啊，像有些人就是想要平平淡淡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当一个好大家就是我很正常过生活这样就好。对，但主要就是还是看你想要做什么。
1: 就是想要出现在荧光幕前，感觉就是可以运用一下这个自媒体的这种管道。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但我觉得现在做自媒体真的很难，这是甘苦谈欸。
1: 真的，
0: 我觉得就是你只要看到粉丝有跌了一些掉了一些，我就会觉得怎么办，就是像我可能限动有时候发可能我出去拍个照的这种，然后粉丝就会掉个一两个，然后我就想啊，然后我就会马上好，我现在要发唱歌，因为大家可能追踪我很多都是因为唱歌，然后我就发了，可是还是会掉粉，我想说啊，我现在做什么都会掉，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好算了，没有，我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想发什么就发什么，而且我还在自介写 Life Music and Me，就是我告诉大家说我会发我的生活，我也会发我自己，我也会发音乐，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要追踪我的时候就是可以知道这样子，就是、对，但是我还是很感谢大家的追踪，我看他们可能到最后可能发现可能我也不是他们平常可能比较喜欢看的类型嘛，他退掉我那没关系，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不要太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然真的很痛苦，我就会是很焦虑。
1: 做自媒体好像就是要这样，就不要太在意外面的眼光，不然很容易被这种旁边人左右的感觉。
0: 对，因为可能掉粉那一阵子我就不太想要生东西出来，就是没有动力了。
1: 所以你会因为这个粉丝数然后焦虑吗？
0: 会，
1: 真的
0: 之前蛮长，现在比较还好，但现在看到还是会有点
1: 心情不好。
0: 对，但就是有在努力，但因为我知道还有人在等我的东西出来，有人在等我作品，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能气馁，因为我那时候之前发自创曲什么的大家都很
1: 喜欢。
0: 对，就连我朋友一直问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发出来，什么时候会在 YouTube 上，什么时候会放在那个 Spotify 或 KKBOX， 就是各种那个音乐平台上，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人在等我，而且我自己很想做到这一步，所以就是加油，不可以放弃。
1: 真的加油，我也要帮你加油。
0: 谢谢，
1: 我也要等你发就是完整版到 YouTube 的那一天。
0: 好，
1: 我一定会去帮你转发的。
0: 拜托，我真的觉得我写的太好，大家不可以埋没我的作品。
1: 真的，越好的作品我们就一定要帮你转发。
0: 对，大家要踊跃的告诉我你们的喜欢。对，
1: 好，那我们节目呢聊着聊着居然也到了尾声啦。那么呢其实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在犹豫呢，要在现实还是要往为了梦想努力，因为很多声音啊还有很多一些现实的考量都会觉得说可能梦想不能当饭吃，所以大家很多时候都会选择一份很安稳的工作然后来生活。那么小薇可以就是给所有正在为了梦想努力的人一个鼓励或者是建议的话吗？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追梦的就是非常成功的代表者。
0: 真的吗？努力啦，现在追到一半啦，就希望可以成功。
1: 但是有在做，成功几率就是很大了。
0: 我觉得就是知道自己的初心，你当初为什么想要开始完成这个梦想，为什么会走在这条路上，然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然后你做这件事也会很开心，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努力的做，就不管你不一定要把它当成是哦，它以后一定要是我的工作，我觉得兼职也可以，或是反正就是你只要努力朝着这条路走，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定会得到你该得到的收获。对，所以大家不要放弃，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件事我觉得很重要。
1: 我也觉得很重要，这感觉是不管是有没有在做自媒体的人都应该要学习到的一件事情。
0: 但真的很难啦，我觉得。
1: 我也觉得很难，就是其实难免都会听到一些就是都会被这些世界左右的感觉。
0: 而且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有没有在经营自媒体，或是你有没有活在荧光幕前，就是你可能只是在学校上个课，你也可能会被讲或什么的，就是
1: 被攻击。
0: 对，所以我觉得只是如果你

0: 你有活在网络上的话，一定会有更多人可以看到你，然后更有机会讲你、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站稳自己，
1: 真的
0: 把握自己的不是把握站稳自己，然后抓住初心这件事不要忘记。
1: 嗯，我也觉得。那么小薇呢，有没有一位很喜欢的歌手，然后可以分享给我们一首可能他的歌，或者是你想分享的歌曲？
0: 我想分享的一定就是陈华、啊，我真的是很爱陈华。我觉得他左边的人就是一首很好的歌，我觉得他记得我很清楚，就是他说为什么叫左边呢，为什么是左边的人，因为心脏在左边，然后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保护你的人也会站在左边、
1: 嗯、
0: 站在你的左边，因为车子在不要让你走在车旁边嘛，然后就是很多重要的可能都在左、哦、左，我刚刚说心脏靠近左边吗？
1: 有
0: 哦，对，剪掉然后呢就是他说希望不管你有没有遇到这个人，遇到你左边的人，那希望左边的人永远都是你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陪你走到最后就只有你自己、
1: 嗯、
0: 对，然后能救你起来的也只有你自己。我觉得上大学后吧，有慢慢的发现说为什么能把自己救起来的只有自己，就是因为感觉最懂你的就只有你自己，就好像你如果自己可能很多人你遇到什么事，然后很其他人跟你讲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啊，然后他跟你讲很多大道理，可是你自己如果吸收不进去那也没有用，
1: 嗯，
0: 所以等于说你自己要了解这件事情之后你才有办法把你自己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就是要献给大家这种左边的人。
1: 哦，好，那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感谢小薇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那我们就一起跟大家说拜拜咯。等一下哦，好，我是主持人小米，
0: 我是小薇，
1: 我们下一集再见，大家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总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最近呢有一部啊这个传记电影啊，这个 Michael Jackson， 相信呢令很多的乐迷呢非常的疯狂跟想念哦。所以最近呢我也是有一点，我还没看过电影了，但是呢我最近真的有一点疯狂的又在重温了这位音乐传奇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哦。那不止呢是听他的歌，还看了很多的访谈哦。结果呢我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哦，因为其中呢有一段这个访问呢，当这个主持人啊问他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他最想合作的音乐家是谁哦？你知道呢 ？Michael 竟然回答是柴可夫斯基或者是德布西耶。哇，那一瞬间呢，我真是忍不住想，天哪，连这个 MJ 都爱古典乐哦。但是呢，仔细想想，好像也完全不意外耶。因为呢我觉得真正厉害的音乐家呢，无论是流行啊电影配乐啊还是古典音乐啊，他们追求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哦，就是让旋律能够穿越时间。你看啊，这个 Michael 呢他的成年之后啊，在1979年呢所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啊 Off the Wall 呢，里头的非常多首歌呢到现在听起来还是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听啊。但是算一算，已经快要是50年前的

歌曲了，非常的令人这个惊讶哦。所以呢，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呢，我们就从另外一位也是音乐界神童开始哦。那么一位呢，从小也是一样震撼了全欧洲，甚至呢改变了后世音乐样貌的人，他就是我们的音乐神童莫扎特，沃夫冈阿马迪斯莫扎特。如果说呢，这个 Michael Jackson 呢是流行乐的奇迹，那么莫扎特大概就是音乐世界里最耀眼的天才传说。那么在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就来为您介绍莫扎特好听的音乐。那么在一开始呢，我们也特别向这个 Michael 来致敬啊。那么为您播放的这首很好听的管乐曲呢，是这个日本的东京交城管乐团呢特别向流行音乐之王 Michael 致敬的一张专辑啊，里头呢所演奏的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首好听的乐曲，待会儿为您进行本周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要为您介绍的是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好听作品哦。那么提到莫扎特呢，在200多年前诞生了这位音乐的神童之后呢，我们的世界上呢就多了这个分外美妙的音符哦。虽然莫扎特呢这个只有在世界上呢生活了35年，但是呢他却留下了非常多宝贵珍贵的音乐作品哦。很多人说莫扎特的音乐呢是非常纯净的啊，非常完美的。而这个知名的爱因斯坦这位科学家呢，他也曾经说过啊，人死之后的最大遗憾呢，在他来说就是无法再听到莫扎特的音乐了哦。好，为了不要让大家造成太多的遗憾，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选播一些莫扎特非常好听的作品。那么现在您在傅安的声音背后呢所听到的，很不可思议的是莫扎特在8岁的时候呢所完成的他的伦敦随笔的钢琴小曲哦。那么是他在这个欧洲巡回演奏表演的时候呢所创作的这个作品，8岁的时候啊，非常的厉害。莫扎特呢，他是在西元1756年1月27号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诞生哦。那么他是水瓶座的男孩子哦。好，那么水瓶座呢，据说啊，这个是比较不受到拘束的啊，喜欢这个自由自在的哦。所以后来呢，莫扎特也成为啊，在当时在维也纳的所谓的 SOHO 族啊，就是呢自由的作曲家啊。那么接受委托呢来创作音乐，并不想要在这个教廷呢担任呢、这个乐长这样的一个工作、好，莫扎特呢的确是上帝派来这个赐予大家呢美妙音乐的小孩啊，因为他的名字当中呢就有这样的意思。他的名字呢是沃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那么现在我们都是通称他莫扎特了。不过他中间的这个阿玛迪斯呢，其实就是上帝恩宠之子。他的确也是受到恩宠，因为他的作品呢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且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音乐家了。那么他呢可以蒙着眼睛弹琴，甚至呢倒立弹琴，音乐对他来讲呢是非常轻松的，这个信手拈来呢就可以创造出非常非常美好的旋律的、好，我想这也是让很多人很嫉妒他的原因了。好，那么这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位音乐顽童啊，这位神童呢他所带来一些好听的作品。首先来推荐这首大家可能都蛮熟悉的，可是呢有的时候又不是那么真切的知道它是哪一首曲子哦。好，这首曲子就是莫扎特的晚期，他在1788年呢所完成他的作品 K545 号的作品哦，就是C大调钢琴奏鸣曲。那么总共呢有3个乐章，现在呢一起来欣赏当中的前面第一个好听的第一乐章。

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呢在听完刚才的这个西达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的时候呢，会耳朵呢马上竖起来，而且觉得非常非常熟悉。我想学过钢琴的朋友呢，可能从小就弹过这首乐曲啊，那么很多这个钢琴练习本上呢都会有莫扎特这首他的作品 K545 号的这首钢琴奏鸣曲啊。那么的确当初莫扎特呢在1788年完成的时候呢，也是特别为了让这个同学啊学生呢来练习他的这个双手灵活啊所做的启蒙的练习曲哦，所以呢莫扎特在当时呢也在他的乐谱开头写着为入门者而做的小小钢琴奏鸣曲，所以呢这首作品呢也有初学者奏鸣曲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啊，所以呢现在很多钢琴初学者呢在弹琴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弹到这首曲子哦。不过说起来虽然是简单的这个初学曲，不过呢这个莫扎特呢也很有心机哦，他为了怕学生呢太得意忘形了，而且呢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太容易了，我很快就可以弹老师莫扎特的曲子了，所以呢他在第三乐章的时候呢还是有放进了一段比较不简单的轮旋曲，待会儿听众朋友就可以收听到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就是这个莫扎特这首西达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音乐顽童莫扎特的作品，刚才我们所欣赏的是他在1788年呢为了这个同学们学生们啊练习钢琴的这个灵活双手呢所特别创作的一首初学者的钢琴奏鸣曲，它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前第一乐章还有第二乐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欣赏是第三乐章。那么在这个乐章呢，这位老师啊，这位莫扎特老师呢也特别用心啊，怕同学呢觉得太容易呢而没有挑战性，所以呢在第三乐章呢也加了一段不简单的轮旋曲的曲式。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莫扎特作品 K545 号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

瑟西大调钢琴奏鸣曲。好，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也是一首非常有名的小夜曲哦。不过在这呢先跟听众朋友说明，就是我们常会在介绍莫扎特作品的时候呢会特别介绍他的作品 K 第几号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标示呢？其实就是在当年呢有一位学者呢，就是寇海尔先生呢，他特别啊这个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整理收集莫扎特的所有作品，并且按照他的作品完成的年代呢来列表记录啊。所以呢为了纪念这位学者，所以呢都会在他所编列的这个作品的序号的前面呢加一个 K， 所以呢就是 K 多少多少啊。那么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西大调钢琴奏鸣曲呢，就是莫扎特在1788年所完成的他的 K545 号的这个作品哦。好，那继续呢再为大家介绍的呢这首小夜曲，我想也是很多人呢非常非常熟悉的，而且常常呢在各式各样的场合呢都可以听得到，尤其是要这个凸显啊这个古典的情怀或者是优雅的气氛的时候呢，这首曲子呢很快呢就很容易被搬上台面了，成为大家首选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呢就是这个莫扎特呢非常知名的G 大调小夜曲啊。那么又有人说是这个小小晚间音乐，他的作品编号是 K525 号，是完成在1787年的时候啊。那么这首音乐呢，我想在当时呢可能是莫扎特因为是 SOHO 族啊，在维也纳呢需要靠很多委托的案子呢来接 case 啊，然后写曲，所以那时候很多贵族的时候贵族的这些人呢，他们会这个希望出钱让这个莫扎特呢来做一些曲子，或者是他们有宴会的时候呢也希望莫扎特呢可以来这边演奏或者是来助兴啊，这样的感觉。所以很多人说这首作品呢其实就是当时呢莫扎特呢为了贵族的一些宴客的场合呢所做的啊。那么但是呢现在呢考证起来好像都找不到任何委托人的这个资料啊。但是呢这首作品呢一听起来也就很像是呢在这个非常优雅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宾客来来往往，非常高雅这个轻松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哦。那么原本呢是总共有5个乐章，那么后来呢有一个乐章的这个乐谱呢却遗失了，就是原本的第二乐章，所以现在呢我们所听到完整的它的 G 大调小夜曲呢总共是有4个乐章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完整的为大家介绍，首先呢第一乐章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这段旋律呢是非常活泼明亮的快板旋律呢，充满了非常这个欢乐优雅的晚宴的气氛。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莫扎特在1787年所创作完成的G 大调小夜曲的第一乐章。

好，继续呢，我们就来欣赏接下来的第二乐章跟第三乐章了。那么在这首 G 大调小夜曲的第二乐章呢，就是这个慢板充满了这个罗曼蒂克的气氛，非常甜美的一首浪漫曲。那么第三乐章呢，则加入了奥地利当地民间舞曲的元素。那么接下来一块来欣赏莫扎特在1787年所创作完成的 G 大调小夜曲的第二以及第三乐章。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您介绍的是音乐顽童莫扎特的作品哦。海顿呢就曾经说过，没有什么呢是可以超越莫扎特的音乐作品的，所以对他的音乐可以来说非常的推崇哦。而且呢，他也曾经在莫扎特的父亲面前呢夸下海口，保证说，我敢担保，没有任何人呢能够超越你儿子的这个作曲能力啊，我可以挂保证啊，所以对他非常有信心。这个果不其然，莫扎特呢也没有让这个海顿爸爸失望啊。那么在短短的35年的生命当中，留下了非常多完美的作品哦。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就是知名的小星星变奏曲了。今天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莫扎特的两部作品哦，分别是他的作品 K545 号的西大调钢琴奏鸣曲，以及 K525 号的 G 大调小夜曲。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他当中最后的非常明快的第四乐章。那么今天这个单元呢就先为大家进行到这了，那么待会儿呢要继续收听今天的德文一句通，以及呢 Class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一起来欣赏莫扎特在1787年所完成的 G 大调小夜曲的最后一个乐章，第四乐章。

0: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4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cke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我们会问德国人，您是哪里来的？因为德国蛮大的，那你也许会想知道他的家乡，所以你可能问他 Woher kommen Sie? 这个 Sie 在德语里面是一个尊称，因为通常德国人他们看到不认识的人，那会特别用 Sie 您这个称呼。那这个跟年纪辈分都没有关系，纯粹是因为彼此还不是很熟悉。好，所以你会听到他问，或你问了 Woher kommen Sie? 当你问他的时候是指您是哪里来的。那如果他德国人问你的话，可能也一样问 Woher kommen Sie? 那你就得说 Ich komme aus Taiwan。 OK， 再一次 Ich komme aus Taiwan。 台湾这个就是我们一样用英文的这个音译的方式 T-A-I-W-A-N 这样子的称呼，就是告诉德国人 Yeah, Ich komme aus Taiwan。或者咯，你也可以说 Ich komme aus Taipei， 因为台北这个城市有的时候还比台湾这个称呼更有名，所以你也可以说 Ich komme aus Taipei， 告诉他你是从台北来的，你是一个台湾人。 Ich komme aus Taipei， 或者 Ich komme aus Taiwan。 那也许接下来你们要聊说，那您住哪儿呢？那也许你会说 Wo wohnen Sie?Wo 好比英文的 where， 哪里何处。好，你一直听到那个 z 一样，因为他又在问您了。 Wo wohnen Sie? Wo wohnen Sie? 您住哪儿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就在台北碰到一个德国人的话，你会说 Ich wohne in Taipei。 Ich wohne in Taipei。 或者你说 Ich wohne in 桃园。 Ichwohne in 新竹。或者你在德国，那也许你会说 Ich wohne in Berlin。 呀， Berlin 是柏林，德国的首都。或者你说 Ich wohne in München， 我住在慕尼黑。慕尼黑是德国南部的第一大城。 OK，

0: 所以你可以这么跟他聊，简单的说，你哪里来的呢？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呢？
1: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96年5月20号，德国女钢琴家、音乐家舒曼的妻子、布拉姆斯的挚友克拉拉·舒曼在法兰克福逝世，享年77岁。克拉拉是舒曼音乐老师的女儿，两个人历经了许多波折才能够共结连理。克拉拉是一位坚强而且才华洋溢的钢琴家，支持得忧郁症丈夫专心创作，还要独立撑起沉重的家计，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演出，终于赢得女性在演奏界的最高荣誉。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舒曼非常知名的钢琴曲《儿时情景》。

每周为您精选最爱的古典名曲，最爱古典。在今天的最爱古典单元当中呢，为大家选播一些好听的宗教歌曲哦。那么提到宗教歌曲呢，跟古典音乐呢也有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哦。我们知道呢，古典音乐的这个发展呢，从早期啊就是从宗教音乐开始的，先从啊这个国立葛圣歌之后呢，慢慢一步步的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元素加入。但是早期呢，所有的音乐都是为了要这个歌颂上帝哦，那么为宗教而服务之后呢，才有这个

那原本呢是绝对不能够外传的这个歌谱呢，就因为小神童的这个超强的记忆力呢而破功了好，所以这也提到在早期呢，这个宗教音乐呢可以说是被控管的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呢之后的历史的发展，让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美好的音乐跟歌曲了。好，那节目的第一首我们要推荐的宗教歌曲呢，是来自法国的这位音乐家管风琴家呢，也是一位这个伟大的老师就是法朗克。法朗克呢，从这个巴黎音乐学院学习之后他呢就开始进行很多的这个巡回表演，而且呢也受聘在这个教堂里头呢担任管风琴的演奏师所以他很多的作品呢都跟这个宗教的这个音乐有关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选播法朗克呢他所创作的《天使的面包》这首歌曲。那听众朋友如果说在多年前曾经看过一出韩剧叫做《原来是美男》里头呢有一位这个修女的角色女主角呢她就是有演唱了这首歌曲，让大家惊为天人然后被这个延揽成为一个男子合唱团体的演员故事的大纲大概就是如此。那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的好听，因为这出韩剧的原因呢这首歌呢也成为询问度非常高的一首宗教歌曲。我们来欣赏法朗克所创作这首《天使的面包》。

刚才呢，我们所欣赏呢是法国的音乐家法朗克呢所创作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宗教歌曲哦，《天使的面包》。那么这首歌曲呢，在多年前的一出韩剧哦，《原来是美男》当中呢，也曾经啊被女主角呢在剧中所演唱啊，也成为大家这个询问度蛮高的一首宗教歌曲。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为大家安排的是孟德尔颂呢所创作的一首宗教歌曲哦。那么歌名呢是《听我祈祷歌之意》。鸽子的歌，那么这是一篇祈祷文，那么孟德尔颂呢把它谱上了美妙的旋律演唱出来，那么主要呢是希望跟这个上天跟上帝呢来祈求上帝可以赐给自己一对像鸽子一般的翅膀哦，让我们可以呢飞离开这苦难的地方飞离开我们伤心难过的地方，让我们用勇气呢可以飞向远方哦。那么也非常适合在今天节目呢作为结束的歌曲，祝福大家家都好像装上了翅膀一样哦，能够有力量飞去任何大家想要抵达的目的地。那么今天节目呢，在这首歌曲之前，冯安要先跟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别忘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一起来欣赏孟德尔颂这首好听的歌曲《听我祈祷歌之意》，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和歌乐，等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 spend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

0: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只怕你离开我，错怪你不需要理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轩。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1: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0: 是你，我没有忘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每。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AM 七二九
2: FM 八八点一。
1: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2: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1: 哇，真的吗？
2: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0: 交换节目。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
1: 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九集，上集我们提到国高中时期陪伴我们的动漫歌曲，这集我们又来聊聊升上大学的我们究竟都在听些什么呢？陪伴着我们熬过期中期末和那些做报告的深夜时刻，带着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乘坐时光机，回忆这些年我们听过的歌曲。
2: 一路走来，不同的旋律伴随着我们一同漫步，岁岁年年每一次的邂逅都让我们为之一亮，让我们的歌曲清单中增添了更多色彩。不论是短短一瞬亦或是长久陪伴，这些歌曲承载了我们记忆中那最为熟悉的时光。今天洛璃和轰鱼要来聊聊我们大学时期喜欢的歌曲，以及一直以来珍藏的宝藏清单分享，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哎，话说洛里都来到大学了，哎，我们要来推荐一点我们最近听的歌给各位听众听的吧。
1: 我觉得你洗澡的时候播的那几首就还挺不错的。
0: 哎，怎么这样子，突然把我做球？好啦，来，跟你们推荐一首。哎，这首歌其实说实在，这首歌其实我根本就不是看什么剧啊、听来的什么的，就纯粹就只是我滑一个 IG Reels 就觉得好听，收了。
1: 哎，最近这个 IG Reels 真的是播超多歌的。
0: 对，而且就是他播太多歌，然后你会觉得说，可是就是找不到他歌名，然后有一些他就是经过剪辑，他就显现不出来这样子。
1: 他只会显示那个创作者的那个名字。
0: 对，所以这首歌还好，他有显现他的本名，不然我真的觉得说我一定会在那边想说，好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这样子。
1: 哦，到底是哪一首呢？
0: 来介绍这首歌叫做《几亿光年》。
1: 几亿光年，
0: 对，说实在，其实看到他名字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会不会是跟那种就是太空啦，或者是那种天文相关的，可能因为是光年吧。
1: 因为光年就这样子揣测吗？
0: 现在开始的终极问答叫做光年到底是时间还是距离这件事情
1: 等一
0: ，AU
1: 下，
0: 到底是距离还是时间呢、
1: 完蛋了，忘光光。
0: 对不起，我已经还给老师了，老师对不起。
1: 是距离吧？是光走一年的时间吗？
0: 这样讲会不会我们又讲错，然后被打？打脸！
1: 我们是知识性频道，哎，
0: 哇，太不太对，不太对。等一下，保错了。好，总之就是这首歌是因为就是偶然滑 IG Reels 听到的。那时候就是因为它是日文歌啊，我就是听力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是可以听懂。至少我是觉得听他的旋律，就觉得说有一种唱出了心中的，要说不甘嘛，我觉得最多的应该是有一种悲伤情绪，他有一种就是想要挽留人家留下来的那种 feel。
1: 卡基玛。
0: 对，卡基玛，不要走，不要走。对，总之我们先来听听看，那时候我到底是听到哪一段来，才会让我有这种感觉。
1: 好，我们来播一段吧。

0: 天哪，就是这一首歌。
1: 我洗澡的时候，我也有一阵子都会一直在播这首歌。我相信洛琳应该都一直有听到这样子。
0: 你知道我想问你这首歌叫什么歌名很久了？
1: 那为什么你都没有问啊？
0: 因为我忘记了。
1: 哎，洛琳。
0: 不是，你知道我后来是有一天，就是我在发呆也要听音乐的时候，然后我不小心听到这首歌。
1: 原来你也是不小心听到的意外。
0: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这一首，就是红鱼洗澡的那一首，
1: 就是这一首。等一下，这个 hashtag 有点奇怪，但是没关系。那总之就是《极忆光年》这首歌，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嗯，就是真的有一种伤心吗？倒也没有，那时候还会觉得说就是好听啊。结果去看歌词才知道说，欸，他其实真的蛮伤心一点的，因为他是有点讲述说两对恋人，一对恋人，然后两个人，
0: 两对恋人，
1: 然后好像量词不太对，那就是有点本来要互相倾诉爱意还是什么的，结果好像因为一方没有等到之类的。它是一部剧的那个
0: 主题曲，
1: 主题曲，对，但是我没有看那部剧，我只能从它歌词意思去推这样子。
0: 嗯，
1: 那看完歌词就觉得说，嗯，真的蛮伤心的。虽然它节奏真的很好听，
0: 真的，而且我觉得真的有像你说，就是有那种不甘的感觉。
1: 对啊，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把它带进我写的故事当中，好像也不错。又想虐孩子这样子，
0: 没错，孩子就是需要这些虐虐的歌。
1: 对啊，就是本来应该是爱而不得的那种感觉啊！天哪，想想就刺激啦，嘿嘿，
0: 没错，
1: 对啊，欸，不行，你都爆了我洗澡都听了什么歌了，洛里洛里，来来来，跟我讲一下你洗澡也听了什么歌吧。
0: 现在是洗澡清单就对了，
1: 对，欸，大学清单变洗澡清单啊，没有啦，
0: 也不错啦，
1: 对啊，来吧，讲讲洛里洛里。
0: 哦，我是喜欢有一首歌叫做《夏霞》，
1: 夏霞，欸，怎么感觉好像是什么？黄昏晚霞吗？夏天的黄昏，嗯，
0: 他好像是说是夏天的，有点像迷雾或是什么的感觉，
1: 这样感觉好像是清晨时分才对啊。
0: 嗯，有点难言喻，但就是好，先播一段好了。
1: 好，来播吧，
0: 播。

0: 红鱼你觉得怎么样啊？
1: 我觉得洗澡听这首好像也不错，但是如果知道歌词的话应该就有点难以接受吗？
0: 有点悲伤吗？
1: 就是

0: 悲伤吗？洗澡的时候悲伤好像也不是不行啦，
1: 边洗边哭
0: 啊，对，边洗边哭，落下的不是泪，而是那个自来水。
1: 什么啦？
0: 没有啦，讲点正经的，就是哎、欸，其实这首歌，如果你讲歌名的话，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但听到副歌我才知道说，这就是我在动漫店听到的歌啊，去买周边就会听到这首歌啊。
1: 哦，我现在真的超喜欢这个乐团嘛，这算乐团吗？
0: 他不是两人合唱吗？
1: 嗯，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组合，我觉得他后来出的歌我都蛮喜欢，我都听蛮多的
0: 啊。你听很多这样子、哦，至少我觉得这首歌，他如果不看歌词，应该就是给我有一种，也是那种爱而不得吗？就是有一种比较凄厉的感觉。
1: 嗯，就是他中间有一段，应该说他 MV 是拍有点像烟火大会的感觉。
0: 烟火大会哦，很夏日，很夏日，
1: 对对对，超级日系夏日的感觉。
0: 对啊，一定要的吧？烟火大会，穿着浴衣，两人牵着手，看着烟火，
1: 对，
0: 哇，意境拉满。
1: 他中间有一段歌词是说，就是明明内心难受到深知到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却还是在那梦幻似绽放的烟火之下，像笨蛋一样发誓着永远。哦。
0: 这想想就觉得很惨的感觉呢，就是一切都是虚幻，不是真实的那一种感觉。
1: 对，就是明明爱的感觉是那么真实，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吗？
0: 那不就是存在于虚幻之中吗？哦，天哪，想想就想哭了。
1: 你知道这其实也是我有一部小说的主题曲。
0: 哈，什么意思？它是什么主题曲？来来来来，说。
1: 反正就是也是那种虐恋啦。对，那一部我已经卡稿卡很久
0: 了。卡稿卡很久了。是结尾不知道要怎么写会比较好吗？
1: 应该说开头中间不知道该怎么虐比较好。
0: 欸，等等，不太对。好像现在整个完全就是在朝虐孩子的主题发展的。
1: 没错啊，没错。
0: No,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还是要谈点正向的这样子。
1: 好吧，正向一点。
0: 对啊，不然怎么样，就是帮这首歌做个结束，就是说欸，其实虽然说听起来是很伤心啦，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苦尽甘来嘛。我觉得有听完一些就是这种所谓的比较伤心的歌，我们听点不一样的好了。
1: 嗯，
0: 对啊，我们要来介绍下一首歌。欸，洛琳，你知道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看那种动画片的嘛，对不对？
1: 对啊，我好像很常看你，比如说看宝可梦或是看哆啦 A 梦。
0: 对，哆啦 A 梦。欸，来，你 cue 到 keyword 了。
1: 好，
0: 哆啦 A 梦
1: 关键字了。
0: 对，欸，我相信哆啦 A 梦这么家喻户晓的动画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1: 当然啊，当然要看的啊，童年欸。
0: 对啊，这是童年。那除了他漫画书，其实我有一阵子都会很期待去看他的电影。
1: 哦，我记得他有一部电影还蛮感人的。
0: 哪一部啊？我会不会是跟我想讲的一模一样、啊、
1: 我有点忘记了，所以就是你要的那一部。
0: 好，那我来介绍这一部，好像是在讲说月球的历险记。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月球嘛，中秋节嘛，嫦娥啊，吴刚啊那些的。
1: 怎么突然间那么 local？
0: 对，为什么要这么 local？ 因为它就是真的跟这个 local 有一点关系。
1: 哈，竟然有关系？
0: 对，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就是嫦娥奔月这个故事吧。
1: 嘿，
0: 嫦娥嘛，那有奔月的故事，那少不了我们的动物叫什么？月兔。
1: 哦，是小兔子的部分。
0: 对，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这个都是虚幻的故事嘛，那主角大雄就是比较天马行空，他当然相信说诶，月球上其实是有生物的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当然是借由道具创作出来的啦。哆啦 A 梦，谢谢你的 carry 了。
1: 天哪，他真的太猛了，最强道具组。
0: 真的，道具组他永远都不会让人失望的，
1: 真的。
0: 那他这一部电影就是在讲说有一个，我忘记他叫什么种族了，反正他也是那个，他是人形，但是他的头顶有那个兔子耳，但他们不是说那不是耳朵，那只是个天线，他们可以操作一个叫做以太的物质这样子。
1: 所以用耳朵操作？
0: 对，他那个耳朵就相当于是天线，然后去感应，然后去操作一个叫以太物质这样。
1: 所以那个物种是也是像人形，也是有一般人的耳朵，但是他头顶又有再长一对耳朵。
0: 是，他就是有四只耳朵。
1: 那像他耳机要戴哪里？
0: 欸，不是，等一下，为什么在探讨这个？应该也是戴人耳啦，因为那个毕竟只是天线，不是耳朵、啊。
1: 哦、oh, ，
0: 对啊。
1: Okay, okay.
0: 那他的就是这部电影，他的片尾曲叫做《The Gift》。
1: 嗯，
0: 对，我觉得他的意境嘛，我觉得他意境真的很符合这部电影他要讲的内容这样子。
1: 哦，
0: 对啊，欸，洛里先帮我播一下这首歌，我们再来讲评一下。
1: 好啊。

0: 欸 The Gift 是一个礼物的意思，洛璃听起来怎么样呢？
1: 我觉得它真的有一种月亮的感觉，就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吗？
0: 你是说有种飘轻飘飘的感觉吗？
1: 就感觉嫦娥在里面飞，
0: 嫦娥吃了丹药飞到月球上，
1: 没错，
0: 遇见了玉兔，
1: 轻飘飘的感觉，就感觉 有一种像在梦里面的感觉。
0: 它确实也有种就是梦的感觉，因为它就是有种创造梦境嘛。
1: 哦，毕竟是哆啦 A 梦为大雄创造的一个场景。
0: 对，算场景我觉得。那这首歌我想应该有一些听众如果知道，就是这部电影其实是有一点久了，但是其实这首歌是我最近才找回来的这样子。
1: 哦，就等于说像失而复得。
0: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很认真去看他就是演员的那个最后在 roll 的那个名单啊，就没有仔细看说那个歌叫什么歌，很好听，我想知道它就是什么，然后找不到就想说啊算了，然后后来才知道他说诶对吼，我怎么没有去找一下维基百科啊
1: 超好笑。
0: 对，维基百科找一找，诶失而复得，
1: 你要善用工具啊红鱼。
0: 对啊，善用工具，所以才终于找这首歌。那那时候就是这首歌我会说就是我觉得跟电影它的意境很搭，是因为里面有那个嘛，刚刚在说就是很像人的月兔吗？
1: 嗯，
0: 好，没关系。
1: 人兔，
0: 人
1: 兔人，
0: 兔
1: 兔兔人。
0: 我好像讲真的不尊重。好，没关系。反正他，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做刘华。对，
1: 刘华。
0: 对，他叫刘
1: 德华。
0: 你不要跑错棚啊！喂，刘德华怎么闯进来的？那总之他就是叫刘华。那他因为他们那个种子就是刚刚在说他们可以操控以太，那他们也是被创造出来的，我记得他们就只有11个人这样子，
1: 太少了吧。
0: 对，他就是很稀少这样。那他们这种能力又不能被外人知道，所以他们一直都没有朋友什么之类的。那是大雄他们来了之后才知道说，哦，地球上还有人类，有人愿意跟他们做朋友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段邂逅，然后让大雄他们就是觉得说，欸，获得了一个难得的经验，然后也可以证明说就是，欸，其实虽然说这只是我们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正因为这段想象，然后让我们去遇到了更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子。
1: 因为像是彼此都是彼此的礼物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很呼应就是说 This is the gift from the moon。 对，来自月球的礼物，
1: 真的超符合的。
0: 对，所以我觉得 这首歌推荐真的很推荐。美
1: 白哦。
0: 对啊，哎，对啊，洛璃啊，既然都收到这份礼物了，来来来，跟我讲一下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给我吓一跳的惊喜大礼之类的。
1: 现在要投桃报李就对了。
0: 对，来吧，
1: 没问题。就是我们不是有时候都会赶报告吗？
0: 对，赶报告，
1: 就是有时候在深夜在死线赶稿的时候，
0: 那个赶稿的时候会想要配一首 Deja Vu，
1: Deja Vu， 这样太嗨了吧？
0: 对啊，就是。
1: 没有，我都是听那种很舒缓的感觉。
0: 你要听什么舒缓的感觉来？
1: 就是我会很常听就是 Blondie 的 Tokyo Flash。
0: Tokyo Flash 什么？这是什么闪现吗？还是之类的？
1: 就是有听起来有一种在深夜然后一个人无所事事的在东京的街头漫步的感觉。
0: 还好你不是跟我说自己一个人在东京飙车，我会吓到。
1: 那感觉不是 Tokyo Flash 吗？
0: 闪现呢，啊，直接 biu 的一声。
1: 不太对，有点强。
0: 已经完全偏离这首

0: 歌的主题的感觉。
1: 应该说就是这首歌感觉就让人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就在你紧绷的情况下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说哦，有一种醉茫茫的感觉。
0: 等一下，这是对的吗？我们没有宣导就是这种可能要骑车饮酒，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了。我说多说漫步了，我不是飙车啊。
0: 一直很想要讲开车这件事，
1: 好
0: 过分
1: 哦。
0: 对啊，
1: 好啦，那我先播一下好了，
0: 来吧。

0: 怎么样啊，宏宇，是不是有一种醉茫茫在东京街头的感觉啊？
1: 至少不是倒在街头啦，那确实是有漫步的感觉。好，撤回前言再说开车不可以饮酒这件事，真的是漫步。
0: 对啊，你不觉得就是有一种你感觉人是清醒的，但你又想要像行尸走肉一样飘移的感觉？
1: 这样形容是对的吗？我是不晓得啦，但是它确实是有一种真的，嗯，你说的就是在飘移吗？
0: 真的
1: 就是有种借由晚上的冷风，然后让自己就是试图脑袋清醒，可是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走嘛，然后让就是有风这样吹拂，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快清醒。
0: 有，可是我觉得他又有一种就是沉醉在其中的感觉。
1: 就对，确实他有一种就是很陶醉，会觉得说嗯，这现在就是我的时间啦。
0: Fantastic。
1: 对，他有一种就是真的在沉浸自己的小世界这样。
0: 而且我真的超级喜欢他的那个背景音乐。
1: 怎么说怎么说，
0: 就是你不觉得有一种很魔性很舒压的感觉，他那个拍子都在点上。
1: 你是说因为他卡点都卡得很好吗？
0: 对，而且他就是我不知道这是吉他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他刷那个东西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有 feel，
1: 很有 feel。你是就这样子有个声音这样子噔噔，然后这样子可能哦天哪，这个节点哦，这个节点哦。
0: 反正我真的超级喜欢 Blondie， 我觉得他每一首歌都很好听。
1: 哇，他这首歌我觉得应该算是经典嘛，虽然我真的疑似有听过，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听过这样子。
0: 就是我觉得他的每一首歌，他的主题性都很强。
1: 主题性都很强。
0: 嗯，就是他比如说他之前有一首好像是叫舞者吧，
1: 舞者，
0: 对对对，那首就是在 IG Reels 上面也很红，也可以去查查看。
1: 我们好像很多歌都是不经意间在 IG Reels 听到，这个感觉好像蛮好笑的。
0: 对啊，就是不经意被推坑的感觉。
1: 好吧，那看来还是演算法的威力太过于强大了，
0: 真的再次感叹了。
1: 对啊，他都会根据就是可能我们喜欢听哪种歌，然后就突然推一个说诶，背景音乐来塞给你，你一定会喜欢这样子，感兴趣吗？快看吧，
0: 快点加入清单吧。
1: 对啊，赶快加入清单，这就是为什么清单会越来越多。
0: 而且我记得我当初好像会开始听 Blondie 的歌，好像是因为就是他好像推荐给我就是广告，然后是 Blondie 的不可思议还是什么，反正就另外一首歌，然后我就突然间就 falling 进去了。
1: 那他很懂你呢，他懂你是喜欢哪一种的，
0: 他超级会推荐，现在我超级爱的，我基本上他每一张专辑我都有听。
1: 哇天哪，这个应该也算是另类的死忠粉了。
0: 对，真的。
1: 那总之这边我们讲了这么多都是有刚刚讲到说什么演算法是不是，来演算法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因为我也是被 YouTube 的演算法推了一首歌啊。
0: 好，你被推什么？
1: 我应该大家就是还记得说我们前几集有讲到说我们玩的游戏有什么这件事吧。那也是因为就是这样，我的室友推坑了我玩铁道，那 YouTube 就开始觉得说是不是我有在玩铁道，或者是他有在窃听之类的。
0: 天哪，你被
1: 我被窃听，好可怕的感觉。
0: 好可怕。
1: 没有啦，那我觉得应该是演算法，是因为我有追踪那个就是铁道他们

0: 官方的那个频道嘛，嗯，那频道它就是因为会有那个观看记录什么的，它就会根据这个性质去推荐你很多影片这样子。
1: 那它这样蛮会推荐的。
0: 对，它真的很会推荐，因为那个也是有点像无意间推荐到的这样，嗯，就是我有点不知道要干什么啊，但是因为我的歌单就是我那几首有可能已经循环很多次了，我有的是就是想说是不是该来帮我的清单增添点那种新血进来了这样子，那就在那边滑，在那边滑，欸，滑到了一首叫做 Bubbles， 欸，大家都应该想说，嗯，啊，不就是气泡的意思吗？嗯，对啊 ，no no no no no， 我是被他的那个封面骗进去的，
1: 什么啦？原来是你是视觉性听力吗？
0: 对啊，我觉得，欸，我觉得有点像。为什么我会说是被封面骗进去的？是因为他封面就画刘莹跟那个主角啊，女主跟刘莹，然后又画那个看板娘三月七，欸，这一看就知道这是铁道。我说，嗯，
1: 超好笑，根本就是你老婆们。
0: 对，哎，欸，不是，等一下，左拥右抱一个，好爽，喔，
1: 跟我一样。
0: 是的，那总之就是他是被封面骗进去的啊，看进去才知道说往下滑他的那个资讯栏，然后又在那边看才知道说哦，他是在画那个呢，皮诺康尼的这个星球，嗯，这样子，
1: 跟梦境有关的。
0: 对，跟梦境有关的。哎，欸，先来听一下，
1: 好，播。

0: 原来这首歌就是 Bubbles。
1: 不然呢？那他会还会叫什么名字？你会觉得？
0: 因为我很常听你在那边 Shooting Star，
1: 原来是因为这个记住的吗？不太对。
0: 然后我也是以为他叫 Shooting Star。
1: 没有啦 ，Shooting Star 可能要考到隔壁棚了。
0: 哪一首？
1: 会变，可能会变 Counting Star 在那边 Will put Counting Star 这样子。我有点忘记怎么唱，
0: 超好笑。
1: 没有啦，他叫 Bubbles。那好，刚刚就是讲到说，对，我是被封面骗进去的，然后后来就被他的歌声也骗进去了。
0: 天哪！
1: 因为他里面其实还有唱一首那个绝区岭的，
0: 什么了？混入太多了吗？
1: 对，他的元素有点多。那没有没有没有，好，我们着重在这一首，就是对 Bubbles。那刚刚有讲到说，就是他是以那个皮诺康尼星球来作为就是主题去唱的嘛。那皮诺康尼就是因为他是以梦境来构成的一个世界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是在听的时候想说，为什么会居然会有这种歌曲，然后在那边看就觉得说，不错。那他的在每一帧的那个画面当中，他就是有画到说，就是主角去皮诺康尼他开拓的时候，他的一些历程遇到的人跟事这样子。对，然后加上就是他的画风真的太可爱了，我很喜欢他的画风，
0: 真的有感受到。
1: 对，因为就是既然都说是被封面骗进去了，总要也提一点美术的部分吧。
0: 超好笑。
1: 对，那总之这个就是虽然说我没有很喜欢，就是没有到说不喜欢，但也没有到说就是很特别感觉说，皮诺康尼就是有让我怎样惊艳到之类。我觉得最惊艳应该就是走，就是后面在大决战的时候啊。但就是这首歌，我突然就觉得他要让我再抓回对皮诺康尼的好感更多了，这样
0: 就很像加上去的感觉。
1: 对啊，毕竟是一个就是晚上，然后你就在做梦的时候，你又可以到那个什么梦境里面去跑去玩，有种不眠之夜的感觉。
0: 真的有。
1: 对啊，就晚上还跑出去玩，
0: 气头。
1: 对啊，气头夜游的感觉这样子。
0: 没错，那换我来分享一首夜晚的歌曲吧。
1: 我有，居然有夜晚的歌曲吗？来说来听听，洛琳。
0: 那就是 IU 的。

0: through the night.
1: Through the night 是怎样？穿过夜晚怎样？要夜游了吗？
0: 没错，成天是夜游。
1: 哎，这样你听着音乐就可以夜游吗？那好像也不错，这样就不用自己跑出去吹冷风了。
0: 对啊，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夜游是一种意象的感觉。
1: 意象怎么说？
0: 像比如说你听一首歌，你可能像刚刚前面的，就是你就有一种走在东京的夜晚的感觉。
1: 哇，那好像是真的有一点，嗯，虽然说不是身临其境，但是用脑袋夜游过一遍。
0: 对对对，那种感觉比较就是有一种喝醉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一首呢，就是比较有清新一点。
1: 清新一点怎么？来来来来，听一下听一下，
0: 先播一点吧。

0: 怎么样啊，宏宇，是不是感觉很清新沉稳的感觉啊？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感觉应该就是我骑着机车路过一个路边摊，而且是在海边的那一种，然后坐下来可能喝一杯什么东西，又吃一碗什么，看着那个夜晚的海这样子。
0: 哦，感觉也蛮浪漫的。
1: 对啊，就是很沉稳嘛，沉稳然后缓慢，然后让人就是有种疗愈心灵的感觉。
0: 嗯，真的，我觉得应该说我听这首歌的时机差不多都是在我最难过或是我的心很乱的时候，我就会听这首歌，
1: 算是有一种帮你稳定的意思就对了。
0: 对啊，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在调整我的心态或是什么的感觉。
1: 调整你的心态，我觉得多少有，因为它确实曲子真的蛮有那种稳定人心的力量，
0: 就是很舒缓然后很治愈的感觉
1: 啊。了解了解。哎，对啊，哎，都就是音乐既然是有疗愈人心的力量，哎，其实应该是还有其他事情可以疗愈人的身心灵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各种法宝，不管是要睡觉啊、看书之类的。
0: 对啊，
1: 其实应该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嗯，听音乐确实可以就是疗愈人心，然后让自己心情沉稳下来什么之类的。
0: 嗯，
1: 那我们也觉得说，哎，对，其实我们也虽然说也听音乐，但其实我们还有做其他事情来疗愈我们自己的身心灵这样子。
0: 对啊，就是在你就是生活缺乏热情的时候，你总是会做一些什么事情让自己回到那个平衡的状态。
1: 对啊，要让自己就是回归，赶快回归正常，不然这样子面对每一天都会觉得说好累哦这样子。
0: 对啊，就会越来越想逃避的感觉。
1: 对啊，这样子不太好，所以要做点什么事情让自己恢复状态这样子。
0: 嗯，
1: 对啊。好，那我们这一集歌曲之旅已经结束了，大家都应该也知道说就是我们从小听到大啦，再到国高中，到现在当大学这样子。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集应该来讲一下就是怎么修复自己了吧，关于心灵层面的这样
0: 子。我们的知识性频道又要回归了。
1: 哎，等一下，要是这样子吗？好啦，那就是差不多这样子啦，就是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0: 我们是
1: ICBOL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最近呢有一部啊这个传记电影啊，这个 Michael Jackson， 相信呢令很多的乐迷呢非常的疯狂跟想念哦。所以最近呢我也是有一点，我还没看过电影了，但是呢我最近真的有一点疯狂的又在重温了这位音乐传奇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哦。那不止呢是听他的歌，还看了很多的访谈哦。结果呢我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哦，因为其中呢有一段这个访问呢，当这个主持人啊问他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他最想合作的音乐家是谁哦？你知道呢 ？Michael 竟然回答是柴可夫斯基或者是德布西耶。哇，那一瞬间呢，我真是忍不住想，天哪，连这个 MJ 都爱古典乐哦。但是呢，仔细想想，好像也完全不意外耶。因为呢，我觉得真正厉害的音乐家呢，无论是流行啊、电影配乐啊，还是古典音乐啊，他们追求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哦，就是让旋律能够穿越时间。你看啊，这个 Michael 呢，他的成年之后啊，在1979年呢，所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啊，《Off the Wall》呢，里头的非常多首歌呢，到现在听起来还是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听啊，但是算一算已经快要是50年前的歌曲了，非常的令人这个惊讶哦。所以呢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呢，我们就从另外一位也是音乐界神童开始哦。那么一位呢从小也是一样震撼了全欧洲，甚至呢改变了后世音乐样貌的人，他就是我们的音乐神童莫扎特，沃夫冈阿马迪斯莫扎特。如果说呢这个 Michael Jackson 呢是流行乐的奇迹，那么莫扎特大概就是音乐世界里最耀眼的天才传说。那么在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就来为您介绍莫扎特好听的音乐。那么在一开始呢，我们也特别向这个 Michael 来致敬啊。那么为您播放的这首很好听的管乐曲呢，是这个日本的东京交响管乐团呢特别向流行音乐之王 Michael 致敬的一张专辑啊，里头呢所演奏的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首好听的乐曲，待会儿为您进行本周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要为您介绍的是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好听作品哦。那么提到莫扎特呢，在200多年前诞生了这位音乐的神童之后呢，我们的世界上呢就多了这个分外美妙的音符哦。

虽然莫扎特呢，这个只有在世界上呢生活了35年，但是呢，他却留下了非常多宝贵珍贵的音乐作品哦。很多人说莫扎特的音乐呢是非常纯净的啊，非常完美的。而这个知名的爱因斯坦这位科学家呢，他也曾经说过啊，人死之后的最大遗憾呢，在他来说就是无法再听到莫扎特的音乐了哦。好，为了不要让大家造成太多的遗憾，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选播一些莫扎特非常好听的作品。那么现在您在傅安的声音背后呢，所听到的很不可思议的是莫扎特在8岁的时候呢，所完成的他的伦敦随笔的钢琴小曲哦。那么是他在这个欧洲巡回演奏表演的时候呢，所创作的这个作品，8岁的时候啊，非常的厉害。莫扎特呢，他是在西元1756年1月27号，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诞生哦。那么他是水瓶座的男孩子哦。好，那么水瓶座呢，据说啊，这个是比较不受到拘束的啊，喜欢这个自由自在的哦。所以后来呢，莫扎特也成为啊，在当时在维也纳的所谓的 SOHO 族啊，就是呢自由的作曲家啊，那么接受委托呢来创作音乐，并不想要在这个教廷呢担任呢、这个乐长这样的一个工作、好，莫扎特呢的确是上帝派来这个赐予大家呢美妙音乐的小孩啊，因为他的名字当中呢就有这样的意思，他的名字呢是沃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那么现在我们都是通称他莫扎特了，不过他中间的这个阿玛迪斯呢，其实就是上帝恩宠之子，那的确也是受到恩宠，因为他的作品呢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且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音乐家了。那么他呢可以蒙着眼睛弹琴，甚至呢倒立弹琴，音乐对他来讲呢是非常轻松的，这个信手拈来呢就可以创造出非常非常美好的旋律的、好，我想这也是让很多人很嫉妒他的原因了。好，那么这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位音乐顽童啊，这位神童呢他所带来一些好听的作品。首先来推荐这首大家可能都蛮熟悉的，可是呢有的时候又不是那么真切的知道它是哪一首曲子哦。好，这首曲子呢就是莫扎特的晚期，他在1788年呢所完成他的作品 K545号的作品哦，就是C大调钢琴奏鸣曲，那么总共呢有3个乐章，现在呢一起来欣赏当中的前面第一个好听的第1乐章。

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呢，在听完刚才的这个C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的时候呢，会耳朵呢马上竖起来，而且觉得非常非常熟悉。我想，学过钢琴的朋友呢，可能从小就弹过这首乐曲啊。那么很多这个钢琴练习本上呢，都会有莫扎特这首他的作品 K545号的这首钢琴奏鸣曲啊。那么的确，当初莫扎特呢，在1788年完成的时候呢，也是特别为了让这个同学啊、学生呢来练习他的这个双手灵活啊所做的启蒙的练习曲哦，所以呢，莫扎特在当时呢也在他的乐谱开头写着为入门者而做的小小钢琴奏鸣曲，所以呢，这首作品呢也有初学者奏鸣曲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啊，所以呢，现在很多钢琴初学者呢在弹琴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弹到这首曲子哦。不过说起来虽然是简单的这个初学曲，不过呢这个莫扎特呢也很有心机哦，他为了怕学生呢太得意忘形了，而且呢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太容易了，我很快就可以弹老师莫扎特的曲子了，所以呢他在第三乐章的时候呢还是有放进了一段比较不简单的轮旋曲，待会儿听众朋友就可以收听到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就是这个莫扎特的这首C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音乐顽童莫扎特的作品，刚才我们所欣赏的是他在1788年呢为了这个同学们学生们啊练习钢琴的这个灵活双手呢所特别创作的一首初学者的钢琴奏鸣曲，它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前第一乐章还有第二乐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欣赏的是第三乐章。那么在这个乐章呢，这位老师啊，这位莫扎特老师呢也特别用心啊，怕同学呢觉得太容易呢而没有挑战性，所以呢在第三乐章呢也加了一段不简单的轮旋曲的曲式。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莫扎特作品 K545 号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

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莫扎特在1788年我的学生呢来练习钢琴呢所特别创作的一首曲子，西大调钢琴奏鸣曲。好，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也是一首非常有名的小夜曲哦。不过在这呢先跟听众朋友说明，就是我们常会在介绍莫扎特作品的时候呢会特别介绍他的作品 K 第几号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标示呢？其实就是在当年呢有一位学者呢，就是寇海尔先生呢，他特别这个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整理收集莫扎特的所有作品，并且按照他的作品完成的年代呢来列表记录哦。所以呢为了纪念这位学者，所以呢都会在他所编列的这个作品的序号的前面呢加一个 K， 所以呢就是 K 多少多少啊。那么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西大调钢琴奏鸣曲呢，就是莫扎特在1788年所完成的他的 K545 号的这个作品哦。好，那继续呢再为大家介绍的呢这首小夜曲，我想也是很多人呢非常非常熟悉的，而且常常呢在各式各样的场合呢都可以听得到，尤其是要这个凸显这个古典的情怀或者是优雅的气氛的时候呢，这首曲子呢很快呢就很容易被搬上台面了，成为大家首选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呢就是这个莫扎特呢非常知名的G 大调小夜曲啊。那么又有人说是这个小小晚间音乐，他的作品编号是 K525号，是完成在1787年的时候啊。那么这首音乐呢，我想在当时呢可能是莫扎特因为是 SOHO 族啊，在维也纳呢需要靠很多委托的案子呢来接 case 啊，然后写曲，所以那时候很多贵族的时候贵族的这些人呢，他们会这个希望出钱让这个莫扎特呢来做一些曲子，或者是他们有宴会的时候呢也希望莫扎特呢可以来这边演奏或者是来助兴啊，这样的感觉。所以很多人说这首作品呢其实就是当时呢莫扎特呢为了贵族的一些宴客的场合呢所做的但是呢现在呢考证起来好像都找不到任何委托人的这个资料但是呢这首作品呢一听起来也就很

很像是呢在这个非常优雅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宾客来来往往，非常高雅这个轻松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哦。那么原本呢是总共有五个乐章，那么后来呢第二有一个乐章的这个乐谱呢却遗失了，就是原本的第二乐章，所以现在呢我们所听到完整的它的 G 大调小夜曲呢总共是有四个乐章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完整的为大家介绍，首先呢第一乐章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这段旋律呢是非常活泼明亮的快板旋律呢，充满了非常这个欢乐优雅的晚宴的气氛。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莫扎特在1787年所创作完成的G 大调小夜曲的第一乐章。

继续呢，我们就来欣赏接下来的第二乐章跟第三乐章了。那么在这首 G 大调小夜曲的第二乐章呢，就是这个慢板充满了这个罗曼蒂克的气氛，非常甜美的一首浪漫曲。那么第三乐章呢，则加入了奥地利当地民间舞曲的元素。那么接下来一块来欣赏莫扎特在1787年所创作完成的 G 大调小夜曲的第二以及第三乐章。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您介绍的是音乐顽童莫扎特的作品哦。海顿呢就曾经说过，没有什么呢是可以超越莫扎特的音乐作品的，所以对他的音乐可以来说非常的推崇哦。而且呢，他也曾经在莫扎特的父亲面前呢夸下海口，保证说，我敢担保，没有任何人呢能够超越你儿子的这个作曲能力啊，我可以挂保证啊，所以对他非常有信心。这个果不其然，莫扎特呢也没有让这个海顿爸爸失望啊。那么在短短的35年的生命当中，留下了非常多完美的作品哦。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就是知名的小星星变奏曲了。今天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莫扎特的两部作品哦，分别是他的作品 K545 号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以及 K525 号的 G 大调小夜曲。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他当中最后的非常明快的第四乐章。那么今天这个单元呢就先为大家进行到这了，那么待会儿呢要继续收听今天的德文一句通，以及呢 Class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一起来欣赏莫扎特在1787年所完成的 G 大调小夜曲的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0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

0: 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我们会问德国人您是哪里来的，因为德国蛮大的，那你也许会想知道他的家乡，所以你可能问他 Woher kommen Sie？ 这个 Sie 在德语里面是一个尊称，因为通常德国人他们看到不认识的人，那会特别用 Sie 您这个称呼。那这个跟年纪辈分都没有关系，纯粹是因为彼此还不是很熟悉。好，所以你会听到他问，或你问了 Woher kommen Sie？ 当你问他的时候是指您是哪里来的。那如果他德国人问你的话，可能也一样问 Woher kommen Sie？ 那你就得说 Ich komme aus Taiwan。 OK， 再一次 Ich komme aus Taiwan。台湾这个就是我们一样用英文的这个音译的方式 T-A-I-W-A-N 这样子的称呼，就是告诉德国人 Yeah, Ich komme aus Taiwan， 或者咯你也可以说 Ich komme aus Taipei， 因为台北这个城市有的时候还比台湾这个称呼更有名，所以你也可以说 Ich komme aus Taipei， 告诉他你是从台北来的，你是一个台湾人。 Ich komme aus Taipei， 或者Ich komme aus Taiwan。 那也许接下来你们要聊说，那您住哪儿呢？那也许你会说 Wo wohnen Sie？ Wo 好比英文的 where， 哪里何处。好，你一直听到那个 Sie 一样，因为他又在问您了。 Wo wohnen Sie？ Wo wohnen Sie？ 您住哪儿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就在台北碰到一个德国人的话，你会说 Ich wohne in Taipei。Ich wohne in Taipei， 或者你说 Ich wohne in 桃园， Ich wohne in 新竹，或者你在德国，那也许你会说 Ich wohne in Berlin， yeah, Berlin 是柏林，德国的首都，或者你说 Ich wohne in München， 我住在慕尼黑，慕尼黑是 德国南部的第一大城。OK， 所以你可以这么跟他聊，简单的说，你哪里来的呢？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呢？
0: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96年5月20号，德国女钢琴家、音乐家舒曼的妻子、布拉姆斯的挚友克拉拉·舒曼在法兰克福逝世，享年77岁。克拉拉是舒曼音乐老师的女儿，两个人历经了许多波折，才能够共结连理。克拉拉是一位坚强而且才华洋溢的钢琴家，支持得忧郁症丈夫专心创作，还要独立撑起沉重的家计，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演出，终于赢得女性在演奏界的最高荣誉。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舒曼非常知名的钢琴曲《儿时情景》。

每周为您精选最爱的古典名曲，最爱古典。在今天的最爱古典单元当中呢，为大家选播一些好听的宗教歌曲哦。那么提到宗教歌曲呢，跟古典音乐呢也有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哦。我们知道呢，古典音乐的这个发展呢，从早期啊就是从宗教音乐开始的，先从啊这个国立葛圣歌之后呢，慢慢一步步的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元素加入。但是早期呢，所有的音乐都是为了要这个歌颂上帝哦，那么为宗教而服务之后呢，才有这个普罗大众呢可以享受音乐哦。那么就像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个莫扎特，当时呢据说他也有一件小故事哦，是因为以前的曲子歌曲呢好像都是为这个教会所拥有哦，这个一般的老百姓是不能够传唱的。但是呢有一次呢，莫扎特呢去了一个教堂，然后他听到了非常好听的这个圣歌之后呢，他就马上把稿子都背下来了，立刻复写出来哦，让这个主教呢非常非常的惊讶哦。那原本呢是绝对不能够外传的这个歌谱呢，就因为小神童的这个超强的记忆力呢而破功了哦。好，所以这也提到在早期呢，这个宗教音乐呢可以说是被控管的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呢之后的历史的发展，让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美好的音乐跟歌曲了。好，那节目的第一首我们要推荐的宗教歌曲呢，是来自法国的这位音乐家、管风琴家呢，也是一位这个伟大的老师哦，就是法朗克。法朗克呢，从这个巴黎音乐学院学习之后啊，他呢就开始进行很多的这个巡回表演，而且呢，也受聘在这个教堂里头呢担任管风琴的演奏师哦，所以他很多的作品呢都跟这个宗教的这个音乐有关系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选播法朗克呢他所创作的《天使的面包》这首歌曲。那听众朋友如果说在多年前曾经看过一出韩剧哦，叫做《原来是美男》，里头呢有一位这个修女的角色女主角呢她就是有演唱了这首歌曲，让大家惊为天人呢，然后被这个延揽成为一个男子合唱团体的演员哦。故事的大纲大概就是如此。那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的好听，因为这出韩剧的原因呢，这首歌呢也成为询问度非常高的一首宗教歌曲。我们来欣赏法朗克所创作这首《天使的面包》。

刚才呢，我们所欣赏呢是法国的音乐家法朗克呢所创作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宗教歌曲哦，《天使的面包》。那么这首歌曲呢，在多年前的一出韩剧哦，《原来是美男》当中呢，也曾经啊被女主角呢在剧中所演唱啊，也成为大家这个询问度蛮高的一首宗教歌曲。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为大家安排的是孟德尔颂呢所创作的一首宗教歌曲哦。那么歌名呢是《听我祈祷歌之意》。鸽子的歌，那么这是一篇祈祷文，那么孟德尔颂呢把它谱上了美妙的旋律演唱出来，那么主要呢是希望跟这个上天跟上帝呢来祈求上帝可以赐给自己一对像鸽子一般的翅膀哦，让我们可以呢飞离开这苦难的地方飞离开我们伤心难过的地方，让我们用勇气呢可以飞向远方哦。那么也非常适合在今天节目呢作为结束的歌曲，祝福大家都好像装上了翅膀一样哦，能够有力量飞去任何大家想要抵达的目的地。那么今天节目呢，在这首歌曲之前，冯安要先跟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和歌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我是陈林九。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小雅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活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福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孙耀威。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我是林宥嘉。
1: 恨的好的不分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

0: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729 FM88.1。
3: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2: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3: 哇，真的吗？
2: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1: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
1: 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九集，上集我们提到国高中时期陪伴我们的动漫歌曲，这集我们又来聊聊升上大学的我们究竟都在听些什么呢？陪伴着我们熬过期中期末和那些做报告的深夜时刻，带着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乘坐时光机，回忆这些年我们听过的歌曲。
2: 一路走来，不同的旋律伴随着我们一同漫步，岁岁年年每一次的邂逅都让我们为之一亮，让我们的歌曲清单中增添了更多色彩。不论是短短一瞬亦或是长久陪伴，这些歌曲承载了我们记忆中那最为熟悉的时光。今天洛里和轰鱼要来聊聊我们大学时期喜欢的歌曲，以及一直以来珍藏的宝藏清单分享，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哎，话说洛里都来到大学了，哎，我们要来推荐一点我们最近听的歌给各位听众听的吧。
1: 我觉得你洗澡的时候播的那几首就还挺不错的。
0: 哎，怎么这样子，突然把我做球？好啦，来来来来来，跟你们推荐一首。哎，这首歌其实说实在，这首歌其实我根本就不是看什么剧啊、听来的什么的，就纯粹就只是我滑一个 IG Reels 就觉得好听，收了。
1: 哎，最近这个 IG Reels 真的是播超多歌的。
0: 对，而且就是他播太多歌，然后你会觉得说，可是就是找不到他歌名，然后有一些他就是经过剪辑，他就显现不出来这样子。
1: 他只会显示那个创作者的那个名字。
0: 对，所以这首歌还好，他有显现他的本名，不然我真的觉得说我一定会在那边想说，好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这样子。
1: 哦，到底是哪一首呢？
0: 来介绍这首歌叫做《几亿光年》。
1: 几亿光年，
0: 对，说实在，其实看到他名字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会不会是跟那种就是太空啦，或者是那种天文相关的，可能因为是光年吧。
1: 因为光年就这样子揣测吗？
0: 现在开始的终极问答叫做"光年到底是时间还是距离"这件事情。
1: 等一下
0: AU 到底是距离还是时间呢、
1: 完蛋了，忘光光。
0: 对不起，我已经还给老师了，老师对不起。
1: 是距离吧？是光走一年的时间吗？
0: 这样讲会不会我们又讲错，然后被打？打脸！
1: 我们是知识性频道，哎，
0: 哇，太不太对，不太对，等一下，搞错了。好，总之就是这首歌是因为就是偶然滑 IG Reels 听到的，那时候就是因为它是日文歌啊，我就是听力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是可以听懂。至少我是觉得听他的旋律，觉得说有一种唱出了心中的，要说不甘嘛，我觉得最多的应该是有种悲伤情绪，他有种就是想要挽留人家留下来的那种 feel。
1: 卡吉玛。
0: 对，卡吉玛，不要走，不要走。对，总之我们先来听听看，那时候我到底是听到哪一段来，才会让我有这种感觉。
1: 好，我们来播一段吧。

0: 天哪，就是这一首歌。
1: 我洗澡的时候，我也有一阵子都会一直在播这首歌。我相信洛琳应该都一直有听到这样子。
0: 你知道我想问你这首歌叫什么歌名很久了？
1: 那为什么你都没有问啊？
0: 因为我忘记了。
1: 哎，洛琳。
0: 不是，你知道我后来是有一天，就是我在发呆要听音乐的时候，然后我不小心听到这首歌。
1: 原来你也是不小心听到的意外。
0: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这一首，就是红鱼洗澡的那一首，
1: 就是这一首。等一下，这个 hashtag 有点奇怪，但是没关系。那总之就是《极忆光年》这首歌，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嗯，就是真的有一种伤心吗？倒也没有，那时候还会觉得说就是好听啊。结果去看歌词才知道说，欸，它其实真的蛮伤心一点的，因为它是有点讲述说两对恋人，一对恋人，然后两个人，
0: 两对恋人，
1: 然后好像量词不太对。那就是有点本来要互相倾诉爱意还是什么的，结果好像因为一方没有等到之类的。它是一部剧的那个
0: 主题曲，
1: 主题曲，对，但是我没有看那部剧，我只能从它歌词意思去推这样子。
0: 嗯，
1: 那看完歌词就觉得说，嗯，真的蛮伤心的，虽然它节奏真的很好听，
0: 真的。而且我觉得真的有像你说，就是有那种不甘的感觉。
1: 对啊，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把它带进我写的故事当中好像也不错。又想虐孩子这样子。
0: 没错，孩子就是需要这些虐虐的歌。
1: 对啊，就是本来应该是爱而不得的那种感觉啊！天哪，想想就刺激啦，嘿
0: 嘿，
1: 对啊，欸，不行，你都爆了我洗澡都听了什么歌了，洛里洛里，来来来，跟我讲一下你洗澡也听了什么歌吧。
0: 现在是洗澡清单就对了。
1: 对，欸，大学清单变洗澡清单啊，没有啦，
0: 也不错了啦。
1: 对啊，来吧，讲讲洛里洛里。
0: 哦，我是喜欢有一首歌叫做夏霞，
1: 夏霞，欸，怎么感觉好像是什么？黄昏晚霞吗？夏天的黄昏，
0: 他好像是说是夏天的，有点像迷雾或是什么的感觉。
1: 这样感觉好像是清晨时分才对啊。
0: 有点难言喻，但就是好，先播一段好了。
1: 好，来播吧，
0: 播。

0: 觉得洗澡听这首好像也不错，但是如果知道歌词的话应该就有点难以接受吗？
1: 有点悲伤吗？
0: 就是悲伤吗？洗澡的时候悲伤好像也不是不行啦，
1: 边洗边哭
0: 啊，对，边洗边哭，落下的不是泪而是那个自来水
1: 什么啦
0: 没有啦，讲点正经的，就是其实这首歌如果你讲歌名的话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但听到副歌我才知道说这就是我在动漫店听到的歌啊，去买周边就会听到这首歌啊。
1: 哦，我现在真的超喜欢这个乐团嘛，这算乐团吗？
0: 他不是两人合唱吗？
1: 嗯，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组合，我觉得他后来出的歌我都蛮喜欢，我都听蛮多的
0: 啊。你听很多这样子、哦，至少我觉得这首歌他如果不看歌词应该就是给我有一种也是那种爱而不得吗，就是有一种比较凄厉的感觉。
1: 就是他中间有一段，应该说他 MV 是拍有点像烟火大会的感觉。
0: 烟火大会哦，很夏日，很夏日，
1: 对对对，超级日系夏日的感觉。
0: 对啊，一定要的吧，烟火大会，穿着浴衣，两人牵着手看着烟火，
1: 对，
0: 哇，意境拉满。
1: 他中间有一段歌词是说，就是明明内心难受到深知到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却还是在那梦幻似绽放的烟火之下像笨蛋一样发誓着永远。哦，
0: 这想想就觉得很惨的感觉呢，就是一切都是虚幻，不是真实的那一种感觉。
1: 对，就是明明爱的感觉是那么真实，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吗？
0: 那不就是存在于虚幻之中吗？哦，天哪，想想就想哭了。
1: 你知道这其实也是我有一部小说的主题曲。
0: 哈，什么意思？它是什么主题曲？来来来来，说。
1: 反正就是也是那种虐恋啦。对，那一部我已经卡稿卡很久
0: 了。卡稿卡很久了，是结尾不知道要怎么写会比较好吗？
1: 应该说开头中间不知道该怎么虐比较好。
0: 等等，不太对，好像现在整个完全就是在朝虐孩子的主题发展的。
1: 没错啊，没错。
0: No,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还是要谈点正向的这样子。
1: 好吧，正向一点。
0: 对啊，不然怎么样？就是帮这首歌做个结束，就是说，其实虽然说听起来是很伤心啦，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苦尽甘来嘛。我觉得有听完一些就是这种所谓的比较伤心的歌，我们听点不一样的好了。
1: 嗯，
0: 对啊，我们要来介绍下一首歌。洛璃，你知道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看那种动画片的嘛，对不对？
1: 对啊，我好像很常看你，比如说看宝可梦，或是看哆啦 A 梦。
0: 对，哆啦 A 梦。来，你 cue 到 keyword 了，
1: 好，
0: 哆啦 A 梦
1: 关键字了。
0: 对，我相信哆啦 A 梦这么家喻户晓的动画，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1: 当然啊，当然要看的啊，童年欸。
0: 对啊，这是童年。那除了他漫画书，其实我有一阵子都会很期待去看他的电影。
1: 哦，我记得他有一部电影还蛮感人的。
0: 哪一部啊？我会不会是跟我想讲的一模一样、啊、
1: 我有点忘记了，所以就是你要的那一部。
0: 好，那我来介绍这一部，好像是在讲说月球的历险记。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月球嘛，中秋节嘛，嫦娥啊，吴刚啊那些的。
1: 怎么突然间那么 local？
0: 对，为什么要这么 local？ 因为它就是真的跟这个 local 有一点关系。
1: 哈，竟然有关系？
0: 对，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就是嫦娥奔月这个故事吧。
1: 嘿、hey ，
0: 嫦娥嘛，那有奔月的故事，那少不了我们的动物叫什么？月兔。
1: 哦、是小兔子的部分。
0: 对，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这个都是虚幻的故事嘛，那主角大雄就是比较天马行空，他当然相信说月球上其实是有生物的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当然是借由道具创作出来的啦。哆啦 A 梦谢谢你的 carry 了。
1: 天哪、啊、他真的太猛了，最强道具组。
0: 真的，道具组他永远都不会让人失望的，
1: 真的。
0: 那他这一部电影就是在讲说有一个我忘记他叫什么种族了，反正他也是那个他是人形，但是他的头顶有那个兔子耳，但他们不是说那不是耳朵，那只是个天线，他们可以操作一个叫做以太的物质这样子。
1: 所以用耳朵操作？
0: 对，他那个耳朵就相当于是天线，然后去感应，然后去操作一个叫以太物质这样。
1: 所以那个物种是也是像人形，也是有一般人的耳朵，但是他头顶又有再长一对耳朵。
0: 是，他就是有四只耳朵。
1: 那这样他耳机要戴哪里？
0: 不是，等一下，为什么是探讨这个？应该也是戴人耳啦，因为那个毕竟只是天线，不是耳朵、啊。
1: 哦、oh, ，
0: 对啊。
1: Okay, okay.
0: 那他的就是这部电影，他的片尾曲叫做《The Gift》。
1: 嗯，
0: 对，我觉得他的意境嘛，我觉得他意境真的很符合这部电影他要讲的内容这样子。
1: 哦，
0: 对啊，洛璃先帮我播一下这首歌，我们再来讲评一下。
1: 好啊。

0: The Gift 是一个礼物的意思，洛璃听起来怎么样呢？
1: 我觉得它真的有一种月亮的感觉，就有种朦胧的感觉吗？
0: 你是说有种飘轻飘飘的感觉吗？
1: 就感觉嫦娥在里面飞，
0: 嫦娥吃了丹药飞到月球上，
1: 没错，
0: 遇见了玉兔，
1: 轻飘飘的感觉，就感觉 有一种像在梦里面的感觉。
0: 它确实也有种就是梦的感觉，因为它就是有种创造梦境嘛。
1: 哦，毕竟是哆啦 A 梦为大雄创造的一个场景。
0: 对，算场景我觉得。那这首歌我想应该有一些听众如果知道，就是这部电影其实是有一点久了，但是其实这首歌是我最近才找回来的这样子。
1: 哦，就等于说有点像失而复得。
0: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很认真去看它，就是演员的那个最后在 roll 的那个名单啊，就没有仔细看说那个歌叫什么歌，很好听，我想知道它就是什么，然后找不到就想说啊算了，然后后来才知道他说欸对吼，我怎么没有去找一下维基百科啊，
1: 超好笑。
0: 对，维基百科找一找，失而复得，
1: 你要善用工具啊，红鱼。
0: 对啊，善用工具，所以才知道终于找这首歌。那那时候就是这首歌，我会说就是我觉得跟电影它的意境很搭，是因为里面有那个嘛，刚刚在说就是很像人的月兔嘛。
1: 嗯，
0: 好，没关系，
1: 人兔，
0: 人
1: 兔，兔人
0: 兔
1: 兔兔人，
0: 我好像讲的很不尊重。好，没关系，反正他，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做刘华。对，
1: 刘华，
0: 对，他叫刘
1: 德
0: 华。你不要跑错棚啊，喂，刘德华怎么闯进来的？那总之他就是叫刘华。那他因为他们那个种族就是刚刚在说他们可以操控以太，那他们也是被创造出来的，我记得他们就只有11个人这样子。
1: 太少了吧。
0: 对，他就是很稀少这样。那他们这种能力又不能被外人知道，所以他们一直都没有朋友什么之类的。那是大雄他们来了之后才知道说，哦，地球上还有人类，有人愿意跟他们做朋友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段邂逅，然后让大雄他们就是觉得说，欸，获得了一个难得的经验，然后也可以证明说就是，欸，其实虽然说这只是我们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正因为这段想象，然后让我们去遇到了更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子。
1: 因为像是彼此都是彼此的礼物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很呼应就是说 This is the gift from the moon。
1: 嗯，
0: 对，来自月球的礼物，
1: 真的超符合的。
0: 对，所以我觉得 这首歌推荐，真的很推荐。对啊，哎，对啊，洛璃啊，既然都收到这份礼物了，来来来，跟我讲一下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给我吓一跳的惊喜大礼之类的。
1: 现在要投桃报李就对了。
0: 对，来吧，
1: 没问题。就是我们不是有时候都会赶报告吗？
0: 对，赶报告，
1: 就是有时候在深夜在死线赶稿的时候，
0: 那个赶稿的时候会想要配一首 Deja Vu。
1: Deja Vu 这样太嗨了吧。
0: 对啊，就是
1: 没有，我都是听那种很舒缓的感觉。
0: 你要听什么舒缓的感觉来？
1: 就是我会很常听就是 Blondie 的 Tokyo Flash。
0: Tokyo Flash 什么？这是什么闪现吗还是之类的？
1: 就是有听起来有一种在深夜然后一个人无所事事的在东京的街头漫步的感觉。
0: 还好你不是跟我说自己一个人在东京飙车，我会吓到。

0: 那感觉不是 Tokyo Flash 吗？
1: 闪现啊，直接 biu 的一声，
0: 不太对，有点强，
1: 已经完全偏离这首歌的主题的感觉。
0: 应该说，就是这首歌感觉就让人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就是在你紧绷的情况下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说，哦，有一种醉茫茫的感觉。
1: 等一下，这是对的吗？我们没有宣导就是这种可能要骑车饮酒，没有
0: 了。我说都说漫步了，我不是飙车啊，
1: 一直很想要讲开车，真的是
0: 好
1: 过分
0: 哦。
1: 对啊，
0: 好啦，那我先播一下好了，
1: 来吧。

0: 怎么样啊，宏宇，是不是有一种醉茫茫在东京街头的感觉啊？
1: 至少不是倒在街头了，那确实是有漫步的感觉。好，撤回前言，再说开车不可以饮酒这件事，真的是漫步。
0: 对啊，你不觉得就是有一种你感觉人是清醒的，但你又想要像行尸走肉一样飘移的感觉？
1: 这样形容是对的吗？我是不晓得啦，但是它确实是有一种真的，你说的就是在飘移吗？
0: 真的，
1: 就是有种借由晚上的冷风，然后让自己就是试图脑袋清醒，可是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走嘛，然后让就是有风这样吹拂，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快清醒。
0: 有。可是我觉得他又有一种就是沉醉在其中的感觉，
1: 就对，确实他有一种就是很陶醉，会觉得说这现在就是我的时间啦，
0: Fantastic。
1: 对，他有一种就是真的在沉浸自己的小世界这样。
0: 而且我真的超级喜欢他的那个背景音乐，
1: 怎么说
0: 就是你不觉得有一种很魔性很舒压的感觉，他那个拍子都在点上。
1: 你是说因为他卡点都卡得很好吗？
0: 对，而且他就是我不知道这是吉他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他刷那个东西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有 feel。
1: 你是就这样子有个声音这样子噔噔，然后这样子可能天哪，这个节点哦。
0: 反正我真的超级喜欢 Flandy， 我觉得他每一首歌都很好听。
1: 哇，他这首歌我觉得应该算是经典嘛，虽然我真的疑似有听过，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听过这样子。
0: 就是我觉得他的每一首歌他的主题性都很强，就是他比如说他之前有一首好像是叫舞者吧，
1: 舞者，
0: 对，那首就是在 IG Reels 上面也很红，也可以去查查看。
1: 我们好像很多歌都是不经意间在 IG Reels 听到，这个感觉好像蛮好笑的。
0: 对啊，就是不经意被推坑的感觉。
1: 好吧，那看来还是演算法的威力太过于强大了，
0: 真的再次感叹了。
1: 对啊，他都会根据就是可能我们喜欢听哪种歌，然后就突然推一个说背景音乐来塞给你，你一定会喜欢这样子，感兴趣吗？快看吧，
0: 快点加入清单吧。
1: 对啊，赶快加入清单，这就是为什么清单会越来越多。
0: 而且我记得我当初好像会开始听 Blondie 的歌，好像是因为就是他好像推荐给我就是广告，然后是 Blondie 的不可思议还是什么，反正就另外一首歌，然后我就突然间就 falling 进去了。
1: 那他很懂你呢，他懂你是喜欢哪一种的，
0: 他超级会推荐，现在我超级爱的，我基本上他每一张专辑我都有听。
1: 哇天哪，这个应该也算是另类的死忠粉了。
0: 对，真的。
1: 那总之这边我们讲了这么多都是有刚刚讲到说什么演算法是不是，来演算法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因为我也是被 YouTube 的演算法推了一首歌啊。
0: 你被推什么？
1: 我应该大家就是还记得说我们前几集有讲到说我们玩的游戏有什么这件事吧。那也是因为就是这样，我的室友推坑了我玩铁道，那 YouTube 就开始觉得说是不是我有在玩铁道，或者是他有在窃听之类的。
0: 天啊。

0: 你被
1: 我被窃听，好可怕的感觉，
0: 好可怕。
1: 没有啦，那我觉得应该是演算法，是因为我有追踪那个就是铁道他们官方的那个频道嘛。
0: 嗯
1: 那频道他就是因为会有那个观看记录什么的，他就会根据这个性质去推荐你很多影片这样子。
0: 那他这样蛮会推荐的。
1: 对，他真的很会推荐，因为那个也是有点像无意间推荐到的这样。就是我有点不知道要干什么啊，但是因为我的歌单就是我那几首有可能已经循环很多次了，我有的是就是想说是不是该来帮我的清单增添点那种新血进来的这样子。那就在那边滑，在那边滑，滑到了一首叫做 Bubbles。 大家都应该想说不就是气泡的意思吗？对啊， no 我是被他的那个封面骗进去的。
0: 什么啦，原来是 你是视觉性听力吗？
1: 对啊，我觉得有点像。为什么我会说是被封面骗进去的，是因为他封面就画刘莹跟那个主角啊，女主跟刘莹，然后又画那个看板娘三月七。这一看就知道这是铁道。他说
0: 超好笑，根本就是你老婆们。
1: 对，不是，等一下，左拥右抱一个，好爽、
0: 喔，跟我一样。
1: 是的，那总之就是他是被封面骗进去的啊，看进去才知道说往下滑他的那个资讯栏，然后又在那边看才知道说他是在画那个呢，皮诺康尼的这个星球这样子，
0: 跟梦境有关的。
1: 对，跟梦境有关的。先来听一下，
0: 好，播。

0: 原来这首歌就是 Bubbles。
1: 不然呢？那他会还会叫什么名字？你会觉得？
0: 因为我很常听你在那边 Shooting Star，
1: 原来是因为这个记住的吗？不太对。
0: 然后我也是以为他叫 Shooting Star。
1: 没有啦 ，Shooting Star 可能要考到隔壁棚了。
0: 哪一首？
1: 会变，可能会变 Counting Star 在那边 Will put Counting Star 这样子。我有点忘记怎么唱，
0: 超好笑。
1: 没有啦，他叫 Bubbles。 那好，刚刚就是讲到说，欸，对，我是被封面骗进去的，啊，后来就被他的歌声也骗进去了。
0: 天哪，
1: 因为他里面其实还有唱一首那个绝区岭的。
0: 什么啦，混入太多了吗？
1: 对，他的元素有点多。那没有没有没有，好，我们着重在这一首，就是对 Bubbles。 那刚刚有讲到说，就是他是以那个皮诺康尼星球来作为就是主题去唱的嘛。那皮诺康尼就是因为他是以梦境来构成的一个世界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是在听的时候想说，嗯，为什么会居然会有这种歌曲，然后在那边看就觉得说，嗯，不错。那他的在每一帧的那个画面当中，他就是有画到说，欸，就是主角去皮诺康尼他开拓的时候，他的一些历程遇到的人跟事这样子。对，然后加上就是他的画风真的太可爱了，我很喜欢他的画风，
0: 真的有感受到。
1: 对，因为就是既然都说是被封面骗进去了，总要也提一点美术的部分吧。
0: 超凶。
1: 对，那总之这个就是虽然说我没有很喜欢，就是没有到说不喜欢，但也没有到说就是很特别感觉说，欸，皮诺康尼就是有让我怎样惊艳到之类。我觉得这经验应该就是后面在大决战的时候啊，但就是这首歌我突然就觉得他要让我再抓回对皮诺康尼的好感更多了，这样子，
0: 就像加上去的感觉。
1: 对啊，毕竟是一个就是晚上，然后你就在做梦的时候，你又可以到那个什么梦境里面去跑去玩，有种不眠之夜的感觉。
0: 哦，真的有。
1: 对啊，就晚上还跑出去玩，
0: 气头。
1: 对啊，气头夜游的感觉。

0: 感觉这样子。
1: 没错，那换我来分享一首夜晚的歌曲吧。
0: 我有，居然有夜晚的歌曲吗？来说来听听，洛琳。
1: 那就是 IU 的 Through the Night。
0: Through the Night 是怎样穿过夜晚，怎样要夜游了吗？
1: 没错，成天是夜游。
0: 哎，这样听着音乐就可以夜游吗？那好像也不错，这样就不用自己跑出去吹冷风了。
1: 对啊，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夜游是一种意象的感觉。
0: 意象怎么说？
1: 像比如说你听一首歌，你可能像刚刚前面的，就是你就有一种走在东京的夜晚的感觉。
0: 哇，那好像是真的有一点，嗯，虽然说不是身临其境，但是用脑袋夜游过一遍。
1: 对对对，那种感觉比较就是有一种喝醉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一首呢，就是比较有清新一点。
0: 清新一点怎么？来来来来，听一下听一下。
1: 好，先播一点吧。

0: 怎么样啊，鸿宇，是不是感觉很清新沉稳的感觉啊？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感觉应该就是我骑着机车路过一个路边摊，而且是在海边的那一种，然后坐下来可能 喝一杯什么东西，又吃一碗什么，看着那个夜晚的海这样子。
0: 哦，感觉也蛮浪漫的。
1: 对啊，就是很沉稳嘛，沉稳然后缓慢，然后让人就是有种疗愈心灵的感觉。
0: 嗯，真的，我觉得应该说我听这首歌的时机差不多都是在我最难过或是我的心很乱的时候，我就会听这首歌，
1: 算是有一种帮你稳定的意思就对了。
0: 对啊，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在调整我的心态或是什么的感觉。
1: 调整你的心态、嗯、我觉得多少有，因为它确实曲子真的蛮有那种稳定人心的力量，
0: 就是很舒缓然后很治愈的感觉
1: 啊。了解了解。哎、对啊，哎，都就是音乐既然是有疗愈人心的力量，哎，其实应该是还有其他事情可以疗愈人的身心灵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各种法宝，不管是要睡觉啊、看书之类的。
0: 对啊，
1: 其实应该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嗯，听音乐确实可以就是疗愈人心，然后让自己心情沉稳下来什么之类的。
0: 嗯，
1: 那我们也觉得说，哎，对，其实我们也虽然说也听音乐，但其实我们还有做其他事情来疗愈我们自己的身心灵这样子。
0: 对啊，就是在你就是生活缺乏热情的时候，你总是会做些什么事情让自己回到那个平衡的状态。
1: 对啊，要让自己就是回归，赶快回归正常，不然这样子面对每一天都会觉得说好累哦这样子。
0: 对啊，就会越来越想逃避的感觉。
1: 对啊，这样子不太好，所以要做点什么事情让自己恢复状态这样子。
0: 嗯，
1: 对啊。好，那我们这一集歌曲之旅已经结束了，大家都应该也知道说就是我们从小听到大啦，再到国高中，到现在当大学这样子。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集应该来讲一下就是怎么修复自己了吧，关于心灵层面的这样子。
0: 我们的知识性频道又要回归了。
1: 哎、等一下，是这样子吗？好啦，那就是差不多这样子啦，就是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最近呢有一部啊这个传记电影啊，这个 Michael Jackson， 相信呢令很多的乐迷呢非常的疯狂跟想念哦。所以最近呢我也是有一点，我还没看过电影了，但是呢我最近真的有一点疯狂的又在重温了这位音乐传奇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哦。那不止呢是听他的歌，还看了很多的访谈哦。结果呢我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哦，因为其中呢有一段这个访问呢，当这个主持人啊问他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他最想合作的音乐家是谁哦？你知道呢 ？Michael 竟然回答是柴可夫斯基或者是德布西耶。哇，那一瞬间呢，我真是忍不住想，天哪，连这个 MJ 都爱古典乐哦。但是呢，仔细想想，好像也完全不意外耶。因为呢我觉得真正厉害的音乐家呢，无论是流行啊电影配乐啊还是古典音乐啊，他们追求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哦，就是让旋律能够穿越时间。你看啊，这个 Michael 呢他的成年之后啊，在1979年呢所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啊 Off the Wall 呢，里头的非常多首歌呢到现在听起来还是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听啊。但是算一算已经快要是50年前的歌曲了，非常的令人这个惊讶哦。所以呢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呢，我们就从另外一位也是音乐界神童开始哦。那么一位呢从小也是一样震撼了全欧洲，甚至呢改变了后世音乐样貌的人，他就是我们的音乐神童莫扎特，沃夫冈阿马迪斯莫扎特。如果说呢这个 Michael Jackson 呢是流行乐的奇迹，那么莫扎特大概就是音乐世界里最耀眼的天才传说。那么在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就来为您介绍莫扎特好听的音乐。那么在一开始呢，我们也特别向这个 Michael 来致敬啊。那么为您播放的这首很好听的管乐曲呢，是这个日本的东京交响管乐团呢特别向流行音乐之王 Michael 致敬的一张专辑啊，里头呢所演奏的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首好听的乐曲，待会儿为您进行本周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要为您介绍的是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好听作品哦。那么提到莫扎特呢，在200多年前诞生了这位音乐的神童之后呢，我们的世界上呢就多了这个分外美妙的音符哦。虽然莫扎特呢这个只有在世界上呢生活了35年，但是呢他却留下了非常多宝贵珍贵的音乐作品哦。很多人说莫扎特的音乐呢是非常纯净的啊，非常完美的。而这个知名的爱因斯坦这位科学家呢，他也曾经说过啊，

人死之后的最大遗憾呢，在他来说就是无法再听到莫扎特的音乐了哦。好，为了不要让大家造成太多的遗憾，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选播一些莫扎特非常好听的作品。那么现在您在傅安的声音背后呢，所听到的很不可思议的是莫扎特在八岁的时候呢，所完成的他的伦敦随笔的钢琴小曲哦。那么是他在这个欧洲巡回演奏表演的时候呢，所创作的这个作品，八岁的时候啊，非常的厉害。莫扎特呢，他是在西元1756年1月27号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诞生哦。那么他是水瓶座的男孩子哦。好，那么水瓶座呢，据说啊，这个是比较不受到拘束的啊，喜欢这个自由自在的哦。所以后来呢，莫扎特也成为啊，在当时在维也纳的所谓的 SOHO 族啊，就是呢自由的作曲家啊。那么接受委托呢来创作音乐，并不想要在这个教廷呢担任呢、啊、这个乐长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好，莫扎特呢的确是上帝派来这个赐予大家呢美妙音乐的小孩哦、啊，因为他的名字当中呢就有这样的意思。他的名字呢是沃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那么现在我们都是通称他莫扎特了。不过他中间的这个阿玛迪斯呢，其实就是上帝恩宠之子。那的确也是受到恩宠，因为他的作品呢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哦、而且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音乐家了。那么他呢可以蒙着眼睛弹琴，甚至呢倒立弹琴，音乐对他来讲呢是非常轻松的，这个信手拈来呢就可以创造出非常非常美好的旋律的、哦、好，我想这也是让很多人很嫉妒他的原因了。好，那么这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位音乐顽童啊，这位神童呢他所带来一些好听的作品。首先来推荐这首大家可能都蛮熟悉的，可是呢有的时候又不是那么真切的知道它是哪一首曲子哦。好，这首曲子就是莫扎特的晚期，他在1788年呢所完成他的作品 K545 号的作品哦，就是C大调钢琴奏鸣曲。那么总共呢有3个乐章，现在呢一起来欣赏当中的前面第一个好听的第一乐章。

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呢在听完刚才的这个七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的时候呢，会耳朵呢马上竖起来，而且觉得非常非常熟悉。我想学过钢琴的朋友呢，可能从小就弹过这首乐曲啊、哦、那么很多这个钢琴练习本上呢都会有莫扎特这首他的作品 K545 号的这首钢琴奏鸣曲啊、哦、那么的确当初莫扎特呢在1788年完成的时候呢，也是特别为了让这个同学啊学生呢来练习他的这个双手灵活啊所做的启蒙的练习曲哦，所以呢莫扎特在当时呢也在他的乐谱开头写着为入门者而作的小小钢琴奏鸣曲，所以呢这首作品呢也有初学者奏鸣曲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啊、哦、所以呢现在很多钢琴初学者呢在弹琴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弹到这首曲子哦。不过说起来虽然是简单的这个初学曲，不过呢这个莫扎特呢也很有心机哦，他为了怕学生呢太得意忘形了，而且呢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太容易了，我很快就可以弹老师莫扎特的曲子了，所以呢他在第三乐章的时候呢还是有放进了一段比较不简单的轮旋曲，待会儿听众朋友就可以收听到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就是这个莫扎特的这首啊七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

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音乐顽童莫扎特的作品。刚才我们所欣赏的是他在1788年呢，为了这个同学们学生们啊练习钢琴的这个灵活双手呢，所特别创作的一首初学者的钢琴奏鸣曲，它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前第一乐章还有第二乐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欣赏的是第三乐章。那么在这个乐章呢，这位老师啊，这位莫扎特老师呢也特别用心啊，怕同学呢觉得太容易呢而没有挑战性，所以呢在第三乐章呢也加了一段不简单的轮旋曲的曲式。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莫扎特作品 K545 号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

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莫扎特在1788年我的学生呢来练习钢琴呢所特别创作的一首曲子，C大调钢琴奏鸣曲。好，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也是一首非常有名的小夜曲哦。不过在这呢先跟听众朋友说明，就是我们常会在介绍莫扎特作品的时候呢会特别介绍他的作品 K 第几号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标示呢？其实就是在当年呢有一位学者呢，就是寇海尔先生呢，他特别啊这个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整理收集莫扎特的所有作品，并且按照他的作品完成的年代呢来列表记录啊，所以呢为了纪念这位学者，所以呢都会在他所编列的这个作品的序号的前面呢加一个 K， 所以呢就是 K 多少多少啊。那么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C大调钢琴奏鸣曲呢，就是莫扎特在1788年所完成的他的 K545 号的这个作品哦。好，那继续呢再为大家介绍的呢这首小夜曲，我想也是很多人呢非常非常熟悉的，而且常常呢在各式各样的场合呢都可以听得到，尤其是要这个凸显啊这个古典的情怀或者是优雅的气氛的时候呢，这首曲子呢很快呢就很容易被搬上台面了，成为大家首选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呢就是这个莫扎特呢非常知名的G 大调小夜曲啊。那么又有人说是这个小小晚间音乐，他的作品编号是 K525 号，是完成在1787年的时候啊。那么这首音乐呢，我想在当时呢可能是莫扎特因为是 SOHO 族啊，在维也纳呢需要靠很多委托的案子呢来接 case 啊，然后写曲，所以那时候很多贵族的时候贵族的这些人呢他们会这个希望出钱让这个莫扎特呢来做一些曲子，或者是他们有宴会的时候呢也希望莫扎特呢可以来这边演奏或者是来助兴啊，这样的感觉。所以很多人说这首作品呢其实就是当时呢莫扎特呢为了贵族的一些宴客的场合呢所做的啊。那么但是呢现在呢考证起来好像都找不到任何委托人的这个资料啊。但是呢这首作品呢一听起来也就很像是呢在这个非常优雅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宾客来来往往，非常高雅这个轻松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哦。那么原本呢是总共有五个乐章，那么后来呢有一个乐章的这个乐谱呢却遗失了，就是原本的第二乐章，所以现在呢

我们所听到完整的它的 G 大调小夜曲呢，总共是有四个乐章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完整的为大家介绍。首先呢，第一乐章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这段旋律呢，是非常活泼明亮的快板旋律呢，充满了非常这个欢乐优雅的晚宴的气氛。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莫扎特在1787年所创作完成的 G 大调小夜曲的第一乐章。

好，继续呢，我们就来欣赏接下来的第二乐章跟第三乐章了。那么在这首 G 大调小夜曲的第二乐章呢，就是这个慢板充满了这个罗曼蒂克的气氛，非常甜美的一首浪漫曲。那么第三乐章呢，则加入了奥地利当地民间舞曲的元素。那么接下来快来欣赏莫扎特在1787年所创作完成的 G 大调小夜曲的第二以及第三乐章。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您介绍的是音乐顽童莫扎特的作品哦。海顿呢就曾经说过，没有什么呢是可以超越莫扎特的音乐作品的，所以对他的音乐可以来说非常的推崇哦。而且呢，他也曾经在莫扎特的父亲面前呢夸下海口，保证说，我敢担保，没有任何人呢能够超越你儿子的这个作曲能力啊，我可以挂保证啊，所以对他非常有信心。这个果不其然，莫扎特呢也没有让这个海顿爸爸失望啊。那么在短短的35年的生命当中，留下了非常多完美的作品哦。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就是知名的小星星变奏曲了。今天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莫扎特的两部作品哦，分别是他的作品 K545 号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以及 K525 号的 G 大调小夜曲。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他当中最后的非常明快的第四乐章。那么今天这个单元呢就先为大家进行到这了，那么待会儿呢要继续收听今天的德文一句通，以及呢 Class of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一起来欣赏莫扎特在1787年所完成的 G 大调小夜曲的最后一个乐章，第四乐章。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4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cke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

0: 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我们会问德国人，您是哪里来的？因为德国蛮大的，那你也许会想知道他的家乡，所以你可能问他 Woher kommen Sie？ 这个 Sie 在德语里面是一个尊称，因为通常德国人他们看到不认识的人，那会特别用 Sie 您这个称呼。那这个跟年纪辈分都没有关系，纯粹是因为彼此还不是很熟悉。好，所以你会听到他问，或你问了 Woher kommen Sie？ 当你问他的时候，是指您是哪里来的。那如果他德国人问你的话，可能也一样问 Woher kommen Sie？ 那你就得说 Ich komme aus Taiwan。 OK， 再一次 Ich komme aus Taiwan。台湾这个就是我们一样用英文的这个音译的方式 TAIWAN 这样子的称呼，就是告诉德国人 Yeah, Ich komme aus Taiwan， 或者咯你也可以说 Ich komme aus Taipei， 因为台北这个城市有的时候还比台湾这个称呼更有名，所以你也可以说 Ich komme aus Taipei， 告诉他你是从台北来的，你是一个台湾人 Ich komme aus Taipei， 或者Ich komme aus Taiwan。 那也许接下来你们要聊说，那您住哪儿呢？那也许你会说 Wo wohnen Sie？ Wo 好比英文的 where， 哪里何处。好，你一直听到那个 Sie 一样，因为他又在问您了。 Wo wohnen Sie？ Wo wohnen Sie？ 您住哪儿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就在台北碰到一个德国人的话，你会说 Ich wohne in Taipei。Ich wohne in Taipei， 或者你说 Ich wohne in 桃园， Ich wohne in 新竹，或者你在德国，那也许你会说 Ich wohne in Berlin， yeah, Berlin 是柏林，德国的首都，或者你说 Ich wohne in München， 我住在慕尼黑，慕尼黑是德国南部的第一大城。OK， 所以你可以这么跟他聊，简单的说你哪里来的呢？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呢？
0: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96年5月20号，德国女钢琴家、音乐家舒曼的妻子、布拉姆斯的挚友克拉拉·舒曼在法兰克福逝世，享年77岁。克拉拉是舒曼音乐老师的女儿，两个人历经了许多波折，才能够共结连理。克拉拉是一位坚强而且才华洋溢的钢琴家，支持得忧郁症丈夫专心创作，还要独立撑起沉重的家计，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演出，终于赢得女性在演奏界的最高荣誉。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舒曼非常知名的钢琴曲《儿时情景》。

每周为您精选最爱的古典名曲，最爱古典。在今天的最爱古典单元当中呢，为大家选播一些好听的宗教歌曲哦。那么提到宗教歌曲呢，跟古典音乐呢也有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哦。我们知道呢，古典音乐的这个发展呢，从早期啊就是从宗教音乐开始的，先从啊这个国立歌圣歌之后呢，慢慢一步步的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元素加入。但是早期呢，所有的音乐都是为了要这个歌颂上帝哦，那么为宗教而服务之后呢，才有这个普罗大众呢可以享受音乐哦。那么就像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个莫扎特，当时呢据说他也有一件小故事啊，是因为以前的曲子歌曲呢好像都是为这个教会所拥有啊，这个一般的老百姓是不能够传唱的。但是呢有一次呢，莫扎特呢去了一个教堂，然后他听到了非常好听的这个圣歌之后呢，他就马上把稿子都背下来了，立刻复写出来啊，让这个主教呢非常非常的惊讶哦。那原本呢是绝对不能够外传的这个歌谱呢，就因为小神童的这个超强的记忆力呢而破功了哦。好，所以这也提到在早期呢，这个宗教音乐呢可以说是被控管的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呢之后的历史的发展，让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美好的音乐跟歌曲了。好，那节目的第一首我们要推荐的宗教歌曲呢，是来自法国的这位音乐家，管风琴家呢，也是一位这个伟大的老师哦，就是法朗克。法朗克呢，从这个巴黎音乐学院学习之后啊，他呢就开始进行很多的这个巡回表演，而且呢也受聘在这个教堂里头呢担任管风琴的演奏师哦，所以他很多的作品呢都跟这个宗教的这个音乐有关系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选播法朗克呢他所创作的《天使的面包》这首歌曲。那听众朋友如果说在多年前曾经看过一出韩剧哦，叫做《原来是美男》，里头呢有一位这个修女的角色女主角呢她就是有演唱了这首歌曲，让大家惊为天人呢、然后被这个延揽成为一个男子合唱团体的演员故事的大纲大概就是如此。那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的好听，因为这出韩剧的原因呢这首歌呢也成为询问度非常高的一首宗教歌曲。我们来欣赏法朗克所创作这首《天使的面包》。

刚才呢，我们所欣赏呢是法国的音乐家法朗克呢所创作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宗教歌曲哦，《天使的面包》。那么这首歌曲呢，在多年前的一出韩剧哦，《原来是美男》当中呢，也曾经啊被女主角呢在剧中所演唱啊，也成为大家这个询问度蛮高的一首宗教歌曲。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为大家安排的是孟德尔颂呢所创作的一首宗教歌曲哦。那么歌名呢是《听我祈祷歌之意》。鸽子的歌，那么这是一篇祈祷文，那么孟德尔颂呢把它谱上了美妙的旋律演唱出来，那么主要呢是希望跟这个上天跟上帝呢来祈求上帝可以赐给自己一对像鸽子一般的翅膀哦，让我们可以呢飞离开这苦难的地方飞离开我们伤心难过的地方，让我们用勇气呢可以飞向远方哦。那么也非常适合在今天节目呢作为结束的歌曲，祝福大家都好像装上了翅膀一样哦，能够有力量飞去任何大家想要抵达的目的地。那么今天节目呢，在这首歌曲之前，冯安要先跟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别忘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一起来欣赏孟德尔颂这首好听的歌曲《听我祈祷歌之意》，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迎向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束，我是 Eric 周星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开机有意上网的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玩具点。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Hello，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 729，让你快乐到永久 ，FM 88.1就是要。

和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他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厌倦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我是 Ray 黄庭 Ra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